0: 当爸爸的就是不一样，
1: 不可能是当了爸爸这一夜之间就会做了，这一定是多少年攒起来的手艺，
0: 嗯，
1: 是吧？你要是一夜之间能会做，那我也可以做。我都做了多久了，我都没做清楚呢。
0: 哎，所以薇拉的拿手好菜是什么？
1: 哎，对，拿手好菜是什么？
0: 嗯，
1: 那说说昨天的主菜吧。好吧，昨天那一桌当中你最满意的一道菜或者是几道菜你都可以给我们盘点盘点，
0: 嗯
1: 啊，你说清楚了我就当你真的是厨神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阿哲52早上好，来看看今天早上吃什么。
1: 嗯啊，还有杯黑咖，你看因为他的黑咖我也喝了黑咖，我还特意去那个他上周五不是喝了某姓的黑咖吗，我喝了。我就因为馋那个黑咖我特地去喝的。
0: 就所以会有感染哈，
1: 会有感染，
0: 嗯，
1: 就是哎，我看了那么久了我也来一杯吧，嗯，来看一下。
0: 然后今天早上还有除了黑咖以外蒸饺，蛋，油条，加浓美式，
1: 哎呀，蛋加油条还有加浓美式，这真的是中西合璧了。
0: 挺好，这每天早上一杯，醒脑，提神醒脑哈。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城东早上好，
1: 城东早上好，
0: 依旧是给我们发来了问候哈，还有我们看到泥鳅，
1: 哇，泥鳅，你昨晚去看敏超啦？
0: 你说的去看是在现场是不是？
1: 还是第二现场？
0: 嗯，
1: 哎，现在真的，你得有票然后去现场看，
0: 嗯，
1: 但是现场真的昨晚真的叫燃爆了，你知道吗？
0: 是吧？
1: 嗯，
0: 昨天晚上，哎，我昨天晚上光顾着吃饭，完全没有看这个。
1: 不是，你可以知道那个结果嘛？是不是？那昨天晚上叫天涯6-0呢，真的是，是吧？10号晚上就是昨天晚上，闽超的第三轮的常规赛在福州海峡体育中心呢是举行了。那福州队可以说是火力全开，主场6-0啊击败了南平队。在比赛第85分钟的时候，咱们福州队的29号球员叫韦志成啊，韦成志啊，破门得分了，打入了福州队的第6球。
0: 那他在比赛的第57分钟、第67分钟、和第85分钟分别进球，成为本次闽超首个帽子戏法球员哈。
1: 是，所以昨天晚上应该是超燃的。
0: 嗯，
1: 你要知道10点钟之后，那个所有的那个朋友圈呐、微博呀、那个什么头条啊，这边都是，全部都是。6-0
0: 到了现场，哎呀，这真是很棒的一个体验，在现场看的话。
1: 对，如果是昨天晚上去看的话，那应该是真的是激情四射的。
0: 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没有朋友们在现场看了的哈，还可以来留言。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那个小一啊，也来留言了，早上好。
1: 是的，好多人都是在给我们问早的。哎，今天问早的来的有点晚啊，平时都是我们还没上来的时候就问早了，今天的8点钟大家都出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兜里藏富，还有呢，说到母亲节收到的礼物，
1: 给我们分了一下啊，图一是送给那个大女儿的，
0: 是大女儿送的，
1: 大女儿送的，来看一下，打开看一下。
0: 看一下是啥？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
1: 香水。你看，有90毫升的嘛，像是某某什么香水啊之类的。
0: 嗯，然后图二是一沓的彩票。
1: 这是小女儿送的。
0: 嗯，然后图三还有，没有图三。我们这儿没收到，
1: 撤回去啊，就折叠。哦，钞票！我的天哪！
0: 你的那个小女儿够有钱的啊。
1: 然后
0: 图三是那个一打彩票，外甥女送的，是不是？
1: 这是彩票啊！
0: 就那个
1: 为什么他要送你彩票啊？
0: 就是刮刮乐
1: 啊，对呀，
0: 他就是分享一份好运气吧。
1: 还是说你平时有买这个彩票？然后呢，你外甥女就送你这个彩票吗？
0: 哎，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去买这样子的这个彩票。你会买彩票吗？
1: 家属会买，我不买。我自己至今为止我都没买过，
0: 不怎么买。
1: 哎，我有买过有一次买过，是刚来台里的时候，当时是大家伙一块去吃饭，然后呢那个好像当时是怎么个回事这个比方说吃饭那个零头不好分，然后呢就大家就 AA 了，然后就剩了10块钱，然后把这10块钱就拿出来买彩票，
0: 买了一张彩票，
1: 买了不止一张，买了什么彩票，反正我也不懂什么连号之类的。
0: 我知道了，
1: 然后就等着那天晚上开奖了。
0: 那我们今天

0: 先看到这是刮刮乐这种
1: 啊，它是刮刮乐。
0: 但你知道吗？就是平时不怎么买彩票的朋友，就是你偶尔去买一次，你会有那种新手加持的 buff。
1: 哦，
0: 你懂吗？
1: 就好像我从来不会打麻将，但今这生我打了一次麻将，那

0: 吗？我说这他们就稍微跟我讲了一下那游戏规则，
1: 那说明你可能有点小天赋在。
0: 对，我知道我再打我就赢不了了。因为一桌的确实什么都
1: 是我的。像你这样子能够见好就收的真的很少哎，就一般就是那种第一次打然后打赢了以后他就会非常兴奋，然后
0: 就胜负欲就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新手的加持的那个 buff， 我这个心里很明白的，因为就他们都很厉害，都是一桌的确实你知道吗？我不行，我那是现场，我甚至我现在该怎么赢我都不太知道。嗯，就现场我就说什么叫赢，要怎么摆出来叫赢，那他们就跟我说了呀，怎么摆出来他叫赢，我说哦好的，我
1: 没想到赢了，
0: 我是一摸进去我就赢了。
1: 手机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兜里藏富还有留言呢，说那个黑芝麻的卡斯洗发水什么时候上货呀？他用了这个洗发水我的头发就长出来了。真的假的？真好。
0: 你是之前买过在我们平台吗还是怎么的？
1: 应该是，就是我们原来推那个洗发水的时候。
0: 谢谢你的推荐哦。那如果出来了你买着了，你也在我节目里面 cue 我一下。
1: 对，我们到时候会如果有上新的话会跟大家来说的。但是你可以进我们的商城逛一逛，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上新了我们没有说。
0: 如果说商家有听到的话你也可以尽快上一下货。上架上架，321上链接。
1: 我以为他是，我一开始乍一看我以为他说用了这个洗发水黑头白头发都变成黑头发了。
0: 哎，这听过去像哦，黑芝麻嘛。我到现在我还在吃黑芝麻，主要我其实好多年了，而且断断续续的每次都有吃。然后呢就是多少功效嘛我也看不见。反正我觉得有吃就是好，吃了就是补的，毕竟黑芝麻没害嘛，
1: 循序渐进嘛。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咱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说到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哈。首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现在大概是什么时候睡觉呢？另外的话呢，到了周末的时候你会不会大睡特睡大补特补呢？
0: 就是要补觉那种。那补起来之后呢你是觉得什么感受啊？是神清气爽呢还是天昏地暗呢天旋地转呢？都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每个人身体不一样，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应该会掌握一些自己的身体方面的一些需求和技能。是不是？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睡眠，问问大伙儿，就大家现在都是几点睡觉的？周末会不会大睡特睡来补觉呢？我觉得如果周末能够大睡特睡补得了觉的，我觉得有比总比没补好吧。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对我来说，大睡特睡不一定会是好事，起来之后的精神状态呢也得因当下而异。
0: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1: 这样子是吧？
0: 对。
1: 但是我总觉得，不管从心理层面还是从身体上面，你难道这四五个小时难道白睡了吗？是不是？你至少你停下来了呀，是不是？你至少
0: 休息了。
1: 我说句难听的啊，就是这几个小时你躺在那边，你真没睡着，你也闭目养神了嘛。
0: 哎，你知道吗？
1: 对不对？
0: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信息真的太发达了。以前啊，就是我们可能真的自己头天熬夜了，然后我第二天睡完，然后你就是会觉得我睡就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现在就是时不时就会有更新
1: 哦，
0: 会告诉你可能哪些时间段你睡会比较好，然后哪些时候你可能你睡多了你可能还不行，但我们以前就是会有一种我们不知道这些。

0: 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会有一种当然的感觉，
1: 哎、对
0: 就会觉得
1: 就听我的，
0: 对，
1: 听我的，
0: 就会觉得说，哎，我应该睡了就会好了，身体就会好。但是你知道吗？反而就是有的时候看了，就是太多的这种信息，
1: 大数据呀、啊，
0: 你反而会有一点点焦虑，就变成哎呀，那怎么办呢？我昨天熬夜了，我睡不着，然后呢，我失眠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要大补肚特补的话也不太行，然后呢，我必须要在什么时间睡，然后可能才会比较好，
1: 对，
0: 就反而这样，我觉得好像可能更。
1: 以前就是我的身体听我的，
0: 没错
1: 啊。然后我觉得睡了，
0: 我觉得就是对的，
1: 非常棒，精神状态棒棒的。然后现在还不行了，是不是？现在
0: 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没有，专家说了，我跟你讲，晚上几点没睡，我跟你讲，就是在摧残你的身体。
0: 就像以前，我好像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也睡得比较早啊，就是没有十一点之前睡觉，你也不会觉得怎样。但是现在就是，哎呀，超过十一点，那个黄金三小时又没睡着，类似这种感觉。
1: 哎，那你。会不会这样？比方说哪天你真的十点睡了，然后你第二天起来
0: 就会觉得哇，昨天晚上十点睡就是不一样。
1: 主要就是因为专家说了，你要是在十一点之前睡觉，你第二天精神状态特别好。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怎么说呢，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吧。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就是虽然专家说大睡特睡对我们的那个大脑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儿，但我个人觉得我比如说平时有熬夜的话，或者说我睡得比较少，我周末有多睡了，我早上起来就是会有一种神经气爽的感觉
1: 啊，
0: 哪怕可能睡到十一二点，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你可能睡不了那么久。
1: 我觉得好像总时长是年纪越大越短
0: 哦，是吗？
1: 啊，真的
0: 好扎心啊！
1: 就是我当我说到就是以前要说到这句话的话，我觉得肯定我已经年过七十了。
0: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前一段时间跟身边的一个相对年轻的朋友聊天哈。可能比我稍微小几岁，然后呢我就聊到他的作息
1: 啊，
0: 他说他常年都是凌晨五六点才睡，然后中午十一二点起。
1: 哦，那有些特殊工作是这样？
0: 没有，他不是特殊工作
1: 啊，
0: 他就是这种习惯，只不过他可能没有说像我们这样早上要起来上班，他可能是下午的班
1: 哦，
0: 但他
1: 因此养成了他的这个作息习惯。
0: 他晚上可能九点也就下班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早睡。对，他说
1: 九点下班当然没办法早睡了，
0: 但是九点到家的话，就他可能九点就已经到家了。你到家可能洗漱呀，十一二点也能睡完，但他一般是晚上他会大熬特熬。
1: 我跟你讲，你想一想，正常人是不是六点下班？
0: 对，
1: 对不对？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真的十二点之前就能睡，这里面是六个小时、啊。
0: 就是好像就是觉得说晚上需要有一点点自己。
1: 当然，你想想
0: 放纵的时间，
1: 他九点到家，跟我们六点到家，你往后推六个小时吗？那他真的应该早凌晨三四点睡的人。
0: 他说他常年都是五六点睡，但是他也并没有觉得他身体有什么不好。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我还真的是觉得，这个专家说的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想一想，我们是有时差的，我们的七点钟，那个的太阳，如果是夏天的话吧，七点钟可能还亮着嘛，对不对？你想想，新疆九点。是吧？
0: 对，
1: 那整个作息时间那么，那你能说他晚上一定要什么十一点睡觉吗？那不能啊，那个时候他可能吃饭吃得晚呢，还在吃饭呢。
0: 就是像新疆他们可能以这个太阳的下山
1: 对
0: 这个时间点为准。
1: 对对对，他们早上也晚，
0: 对，十点嘛。
1: 对嘛，就
0: 比我们晚两小时差不
1: 多。那这怎么说呢？你得分时差。
0: 所以可能一部分是所谓的这些专家医生的建议，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身体的直观的感受。就我们也问问大伙，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个体差异还蛮大的，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真的会觉得，哎呀，我超过十一点没睡，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好像是没那么舒服。但有的人说我不会啊，我熬夜熬得很迟，然后我周末大睡特睡，我觉得我也挺舒服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然后现在就是最烦的就是这种东西一出来呀、啊，就爸爸妈妈相亲相爱一家群，还有那个点对点一对一的推送，哎呀，我的天，就是。 你看晚上十一点不睡等于慢性自杀。
0: 嗯，是。
1: 哎呦我的天，我最怕看到这些了，你知道吧，就是爸爸妈妈就经常点对点推给你，因为
0: 越看越睡不着了。
1: 在相亲相爱一家群里面，就是基本上就是发了就记不起任何的水花，我们也没有任何人会回复他。
0: 嗯，
1: 然后呢都是他自说自话，后来就点对点推送了。
0: 嗯，我们来看一下阿凯哈。
1: 嗯
0: 嗯，阿凯说常年是

0: 11点睡，5点半起。
1: 那其实也还好啊，
0: 还行，
1: 六多小时啦。
0: 他说作息就是焊死了，他说周末也根本睡不着，想补觉我都没有机会呢。
1: 哦，这样子。哎，那我真的是，就是如果是累了就有床的话，我真的还可以眯一会儿，但是眯一会儿肯定不久。就比方说有的时候10分钟啊，几分钟啊，等等啊，
0: 小憩一下。
1: 对对，奔波有说啊，他说平时呢都是0点睡6点起。
0: 他怎么都起那么早啊？
1: 那我们也差不多6点多呢。周末呢
0: 直接睡到饭点。
1: 那这还没孩子来打扰你一下是吧？他说说实话补觉也是暂时的缓一缓。但我觉得补觉这个缓一缓很重要啊，我觉得。那你别看那个我说的什么平时的5分钟几分钟的，但是睡个没睡真不一样。是吧？有的时候实在很短，比方说离出门可能只有10分钟。躺下去其实根本就睡不着，但是我觉得躺了跟没躺就是不一样。是吧？
0: 确实是。
1: 我个人这么认为的，我自己觉得身体机能是这样的，
0: 就还是适当的歇一歇，缓一缓。
1: 是啊。一枚打工人有说到，他说工作日天天都熬到12点多呢，然后周末呢闭眼狠睡一整天，
0: 猛睡一整天。
1: 那关键是你还能猛睡呀，不错呀。醒来的时候反而脑袋昏昏沉沉的。哎，那他就是像专家说的那种啊，没头没脑的，
0: 但是能睡一整天啊，好厉害啊！
1: 没有啊，要有环境加持啊。
0: 哎，我身边有位朋友是那种可以睡一整天，然后也不用吃饭。
1: 其实我也可以啊，
0: 你也可以，
1: 我只是条件不允许、啊。
0: 哎，但是我好像不行，我有的时候就是饿了。就你会，
1: 我从来没有饿醒过这件事情啊，真的。
0: 或者说我有一点意识，就是发现，哎，饿了，我好像就必须要先吃点东西。
1: 没有，哎，我真的我是可以到点不吃饭的人，真的就是我真的我很少很少有饥饿感，你知道吗？什么饿醒不存在，肯定不存在。哎，真的，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可以睡到世界尽头的那种。但是呢，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十几年了，根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环境给你睡觉。
0: 哎，睡到世界尽头，我好像就是在什么时候？可能大学的时候
1: 啊，
0: 就是那种真的是可以睡到1-2点
1: 啊，这样子，
0: 就从晚上睡到1-2点，
1: 就
0: 我觉得好，
1: 可以从晚上睡到中午的1-2点。
0: 对，但是我工作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了。就是真的，很奇怪。
1: 哎，我是有孩子之后没办法，主要是因为孩子会叫你嘛。但现在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周天早上的那会儿时间点，因为他一大早他就是上课去了，然后呢就是整个家非常安静，异常安静的那种。然后他再回来的时候，可能快11点了，那个时候是我补觉的绝佳时机。所以是周天我有的时候是可以的，可以做到的。然后周六不行，因为周六他9点多得出门，那我就不行。他总会闹出点动静来，总会有一些动静。
0: 也问问大伙哈，就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可以来继续留言，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1: 9秒58 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10秒钟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 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好物来跟大家分享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呢是我们的 SK2 的礼盒，自带精致的礼袋，而且的话呢还能够叠加我们的这个满赠福利哈。
1: 嗯，对。
0: 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礼盒是非常有性价比，里头的内容像是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还有免费送的神仙水30毫升2支，再加赠大红瓶面霜15毫升2支，而且这个价格相当的扛大哈。
1: 对对对，
0: 只要599。
1: 对对对，我是觉得哈，就是在咱们整个平台上面，大家自由选购会比较好啊。当然了，这回的 SK2 呢是自带礼盒礼袋，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啊。主要是为了迎合咱们3节，那我们已经过了2节了，那后面不是9天之后还有一个520吗？这个东西你可以备起来了。
0: 嗯，
1: 你商城里面随便看随便。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满赠的阵容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哈。SK2 的神仙水3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 ，YSL 自由之水香水是7.5毫升，还有赫莲娜绿宝瓶是1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每一样都是硬货。那只要满520就可以直接赠2个，消费满1314送5个明星产品啊，
1: 5个全部拿走。
0: 是的，
1: 哦，就单拎出来每一个都是百块

0: 甜的。
1: 嗯嗯。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1: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睡眠的问题哈，问问大伙儿，就大家现在的睡眠时间大概是几点到几点
0: 啊？
1: 周末会不会大睡特睡来补觉呢？感觉补觉对于你的身体缓解来说有没有用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这一点可能就每个人应该是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什么感觉，就大家尽量自己根据自己的舒适点去调整。如果说我大睡特睡完之后呢，真的会哇神清气爽，精神饱满。那你可以大睡特睡啊。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大睡特睡完之后，就像我们所说的那种天昏地暗，不知今夕是何年的那一种，那咱们可能还得真的稍稍控制一下了，是不是？反正我到至今为止，我自己是没搞清楚我自己的身体，到底大睡特睡完之后会是什么个状态，我没太搞清楚啊。但是我知道，年少之前，以前啊，那种大睡特睡完了之后，我就起来是，我在哪？我是谁？我会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即便有那种感觉哈，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身体还是舒服的
0: 啊，
1: 就是会觉得清醒了。
0: 就是，虽然说那一下我是懵的，
1: 对
0: 啊，但是过完之后，哦，我知道了，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哦，原来是我太困了，我睡着了，然后之后就清醒了，是这个意思是吧？哎，你都没有遇到那种睡完之后就是真的反而不舒服的
1: 那种吗？就晨晨也有过，有的时候夏天好像睡得特别久，然后醒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感觉很懵的那个感觉哈。
0: 对，
1: 我们看到。无所谓说他的感受是睡久了他觉得更累了
0: 啊，睡久更累了是吧？我以前也是，但现在呢主要是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给我睡久了，不可能那种真不可能大睡特睡了，环境也不允许，条件也不允许，根本没有大睡特睡的那个权利，那个时间块出来，是不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科普哈，就是相关的这个专家是这么认为的哈。这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他说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你的大脑功能。
0: 他还说，正常成年人这个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是可以短暂的替代的，但是呢长期如此的那应该是弊大于利的。
1: 然后他说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最怕的三件事是什么呢？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这三个好像都是搭在一块的吧。
0: 熬夜了嘛就肯定有压力了嘛，有压力了嘛那肯定熬了夜了那肯定是睡眠不足了嘛，
1: 因为有压力熬夜，然后呢熬了夜就睡眠不足啊。
0: 对，他说真正的修复其实不是赖床时间长，而是非快速然后呢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是不是眼动深度的睡眠，那这个过程呢就好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然后呢深度的养护，它是而且还是分步骤的啊。原来这个东西还挺复杂，一方面呢是清理代谢垃圾，一个是修复神经损伤，还有是重塑神经的连接。这么复杂。
1: 就是提醒大家吧，就大家大概也了解一下，但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可能每个人的感受哈不一样，就虽然说确实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科普啊和提醒，但有的人他可能真的会觉得，哎，我睡完以后我就是觉得好像身体会更轻松了，对，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我们再来看到平淡人生，是怎么说的？
0: 说什么呢？固定都是11点到6点睡眠啊，那挺好的，就是已经囊括了那个非常黄金的时段了。那周末呢，顶多晚起1个小时，睡太久反而是浑身不舒服了哦，就大家都会浑身不舒服着。
1: 不像我们，
0: 没有我是经常是睡不着了，或者说自然醒。其实我很想睡那种天昏地暗的那种感觉，我还蛮享受的啊。
1: 我们来看这个赶路人，他说什么？

0: 什么呢？他说熬夜其实是平时日常的一个状况，周末的话是直接躺在床上就睡了，昏睡。他当时其实是觉得很舒服的，但是周一上班你照样觉得犯困。
1: 哦，那照样犯困的话，说明说你没有那种就是睡完之后就是真的补偿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你真的就是说明说补觉在你这儿好像没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真的如果起到大作用的话，应该是后面的时间，就是你大睡完之后后面的时间应该来讲神清气爽的感觉，那个才叫做补偿了，对不对？如果说你真的是照样犯困的话，那个可能没有。哎，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哦，就是你讨厌上班
0: 所以你打不起精神，
1: 对吗？你就像我们家娃一样嘛，一做到数学的时候就犯困嘛。
0: 但是你别说，我一做数学我也犯困。
1: 那就是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东西的时候，不是说数学，是做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我以前是怎么的？拿起英语我就困。这事儿我都不敢在他面前说。
0: 那怎么办？但这好像其实也很正常。哎，
1: 就是你自己又到了那个不舒适的地方了嘛，那个不是你的舒适区嘛，对不对？你他拿起数学，
0: 天哪，我一看数学我也是。
1: 哦，这样子吗？哦，那
0: 我觉得简直是天书啊。
1: 啊，
0: 就是真的有一些题不会解的话，对我来说真的就觉得
1: 难道不是全身的战斗细胞都站起来了吗？
0: 所以就不一样嘛，对不对？
1: 不是那个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不是要过四级要背那个什么那个字典、我就当时都背到字典了。我跟我宿舍同学说，你知道吗？他们肯定已经认识我了，但我就是背不下他们。
0: 不认识他们。
1: 对，就是一直背，还一直背，不是从 A 开始打头的嘛？还在 abandon
0: 还在前头。
1: 对，就是我看到大家就都在背那个字典，我说那字典哦，那有也对哈、哦，就是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砖头砌起来的嘛，那不是单词不是最基础的嘛？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也学他们背字典，然后背到后面我说他们可能都认识我了。
0: 但可能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别人他可能已经就是比较习惯了，或者说是这个事情对他来说他是有效的。
1: 所以说我就说嘛，你是不是不喜欢上班，所以一看到上班就犯困。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各自的一个这个睡眠的状况。然后对于你来说，就是平时有时间会不会大睡特睡这样来补觉，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补觉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有没有用。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会说到关于睡眠的事儿哈，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现在都是几点休息，然后呢，到了周末你会不会大睡特睡来补觉呢？补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1: 神清气爽呢，还是天昏地暗呢？
0: 是的，可以来说一下，
1: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然后要找到自己的舒适的那些方法或者时间段什么的，还有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间。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
1: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是肆无忌惮，所以说感受也会特别的丰富。哎，真的，你有看电视看吐过吗？
0: 啊，
1: 真的，我跟你讲啊，我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几年级，那肯定是因为我已经记得了嘛，那肯定应该不可能太低年级，我就记得当时有类似于有点类似于小龙人的那种，小龙人的那种剧，但不是小龙人啊，也是演几个小孩的那种啊，什么有跟蝴蝶有关系还怎么的，反正我当时就是。报复性的寒暑假的时候报复性的看这个电视，然后它是一整天的那种，有点像是暑期大放送的那种，一整天播下来那种，我就真的从睁眼一

0: 只看到傍晚我妈回来了之后，就是叫我喊我吃晚饭了，我才就当然中午我奶奶也负责我吃了个饭了啊，就是我才就是可能电视也演完了吧，一整天时间、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为什么我感觉我头昏昏沉沉的。她不知道我看了一整天，你知道吗？她不知道我看了一整天，碰到周末的时候我还这么看。我妈说，你昏昏沉沉就是因为你这么看出来的，你知道吗？
1: 就没怎么休息。
0: 哇，天哪，我不信，我当时我真不信，我说看电视还能把自己看成昏昏沉沉，就有想吐的那种感觉。
1: 这
0: 真的太晕了，你知道，头晕的，然后呢真的想吐，就真的是已经快挨出来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是被我妈这么一说拉出去、然后呢就不看电视了。哎果真好了，
1: 好多了。
0: 真是好了。哦，原来就是看电视会看到吐了为止。
1: 那后来呢？后来对你就有没有影响？比如说
0: 有啊，
1: 你可能就不会看那么久了，会吗？
0: 就但是我当时我真想不通，为什么看电视会看到吐。
1: 就明明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第一我很喜欢，第二我明明安安静静坐在那边看，享受着我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会吐？哦，我说哎，我们不是一整天都是比方说要么上课呀怎么的。我妈说那怎么会一样？
1: 怎么学习就不会学吐呢？
0: 哎，我真不信那会儿。后来我知道原来就是一整天坐在那边真不动，然后也不出去走，然后中间就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间歇的时间啊什么的。
1: 但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久坐呀、然后呢就是眼睛长时间的专注于某一个事物啊，就这件事情、可能还不是看电视、而是我们在看电视
0: 做什么事都
1: 对，我们就一直坐在那儿久坐，然后没有起身、然后呢是可以说废寝忘食吧。
0: 那电视是不是也算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啊，是不是？那你又盯着电子产品看那么久，这真的很不应该啊。就当时真的就经过了那么几天时间的鏖战之后，我终于知道了，原来这事真的是会看吐的。
1: 不能干。
0: 对，因为平时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除非寒暑假，然后还有什么暑假大放送，才有可能从早演到晚。以前的电视真的太恐怖了，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1: 哇，我怎么都没有发现有这样子的安排啊。以前
0: 有那西游记也是、是后来才出现了什么，
1: 但我每次都看不够。我的天哪、
0: 是后来才变成了什么，比方说还有什么还珠啊、西游记啊、白蛇传啊什么的，有那种比方说各自占据一个时段的、就比方说从下午2点演到5点，哎，这个三小时时段是属于什么暑期大放送的，然后这个台比方说是什么早上9点播到几点，然后那个台是几点，就是本台不可能说是一整天播放，但是早期的时候它就是有的。
1: 哎，但是
0: 早期是不是电视少？
1: 那个时候看到什么周末大放送就觉得、哇，好开心啊！
0: 对，你看周末大放送也是一整天放送的嘛，对不对？我发现是后来才有那种一个时段出现，早期的时候可能是不是电视剧没有那么丰富，所以说会有个一整天时间都播放它。哎呀，我的天，真看吐了。
1: 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是来锁定的是跟出行有关的信息哈。记者呢从各个航司福州营业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刚结束，福州出港的多条热门的航线机票价格便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那部分航班票价是直接进入了二字头。那这段时间呢，不少市民就发现福州出发的各大航线出现了令人心动的这个白菜价哈。甚至有的这个价格低于高铁票，所以呢不少的朋友们纷纷开始捡漏
0: 啊。我们来 for example 一下啊，最近呢有福州飞往扬州的票价低到200块钱，你知道吗？这也是我春节时候的一个首选的地方。那个票价不可同日而语啊。就飞往那个南通仅仅是230块钱，那飞往郑州呢仅需要246块钱，那前往那个江城武汉则是低到247块钱，去石家庄的机票呢也只需要260。
1: 那去三亚呀，300块，去长沙、贵阳，也仅需要300，去青岛、珠海的机票价格同样是稳定在300元的区间里啊。
0: 这个时候啊，大叔大妈们，
1: 这也太香了。

0: 叔大妈们可以组团了啊。福州的白菜价跟全国民航市场的趋势是一致的，不是说只有我们福州。那目前呢，各地飞往旅游城市的票价呢普遍集中在两三百块钱的低谷区间。这个时候不去旅游什么时候去呢？你说是不是？究其原因啊，是五一假期受到了探亲流和旅游潮集中释放的一个推动，那机票的价格一度是攀上高位。国内的航线单程含税价格都保持在968块钱左右的高价。那五一假期一过，客流出现了断崖式的回落，导致了市场进入到一个短期的一个供大于求的这个局面。而面对于还没有全面启动的商务出行，航空公司呢是为了填补客舱空座，那果断采取了动态降价的一个策略。那也就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的问题嘛，是不是？
1: 那随着这个票价的下降，5月8号到31号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呢也是已经超过了1168万张。建议近期啊有出行意愿并且时间相对灵活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啊。通过关注各大航空公司的这个官网还有旅游平台，可以抢占我们的心仪座位和我们的航班。那随着6月中旬端午假期以及暑假长假的这个到来，机票市场呢又会慢慢的开始回温并且再次的上扬。
0: 是，
1: 所以五月的中下旬也是相当划算的一个时间点。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到6月中旬之前我觉得应该都还挺
1: 都还是不错的。
0: 其实我有一次是趁着那个六月的底的最后几天我冲出去了，应该是前两年吧，如果没记错，冲出去了，那个时候的感受超级好。
1: 是吧？
0: 你像我这种啊都是什么抢春节呀抢国庆潮的呀寒暑假潮的，你说能够在6月底的时候享受过那么一波，
1: 妥妥错峰了。
0: 哎呀，那感受真的不要太好哦。我跟你讲啊，走在景区里面都感觉这景区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1: 横着走，
0: 真的就是什么网上的小红书做的各种攻略啊，什么要预约门票的，哎呀不存在，到门口就可以直接进了。
1: 这就是错峰出行的好处呀。
0: 可不是吗？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睡眠，问问大伙儿，这大家现在都是几点睡觉呢？平时到了周末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就是大睡特睡来补觉呢？
1: 是的，是的啊。每个人身体情况不太一样，可能反映出来的状况也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想看看大家到底都几点睡觉？
0: 对，可以来说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阿哲五十二。早上好。
2: 五四得往那个整体的方向，在青青高架站有事故啊，后面堵死了，有往这边出五四得的给绕一下。
1: 去五四北，晴亭这边有事故，
0: 但我们目前看到，三环下五四会有一小段的拥堵。
1: 你说的是进城呢还是出城呢？
0: 对，他好像刚没有提到，是不是？我们再听一下。
1: 对，但是他说去五四北，那应该是出城才对啊。
0: 对啊，但是我们目前看到好像出
1: 进城方向会比较麻烦一些。
0: 对，出城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从三环下来往五四路的方向，就这个匝道这个位置会有一些小堵。哦，他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三环这边进五四五四北
1: 啊，进五四北，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没方向感。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路段应该是
1: 有可能。那我们目前反正是看到了，就是三环下五四啊，进城方向这一段上面，目前确确实实会比较拥堵一些，整个匝道上面全部都是车。
0: 但是好在就是一小段应该是刚刚发生的，就还行。哇，这路况实在太好了，其实。就是即便是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小事故的话，但是好像距离也不是很长，然后其他的路段目前九点钟来看也基本上是非常好走的。
1: 是，
0: 唯独这个时段的话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红塘大桥就出城去往大学城的方向，我们目前看到是有一段的拥堵，其他路段都好好。
1: 是啊，现在的周一都是这么好的吗？
0: 是，因为可能就是有更多的这个交通工具可以选择了嘛，地铁啊什么的越来越方便了。

0: 这个时候你去到地铁站，你就会发现，哇哦，
1: 嗯，
0: 一号线堵车，二号线堵车，堵人，
1: 堵人，
0: 对对对，
1: 很难上，很难下，是不是？确实，现在因为地铁太方便了，
0: 嗯，
1: 关键是整个路网也做起来了，
0: 是的，
1: 各大接驳的也很方便，嗯。
0: 好，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参与哈。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
1: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
1: 嗯，
0: 说到关于睡眠啊，
1: 嗯，
0: 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平时会几点休息呢？周末有空的时候会不会大睡特睡来补觉哈？
1: 嗯，是生活，他说那个凌晨一点才舍得睡呀，早上七点呢就得爬起来上班了。那你也睡了六小时了嘛？他周末必赖床，感觉都只能勉强回点血。哎，我感觉他睡觉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奢侈品。
0: 哎，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现在，可以做到，比如说八九点、九十点，
1: 嗯，
0: 我们说九十点、八九点可能有点太夸张了啊，
1: 嗯，
0: 九十点就已经睡觉的朋友真的太牛了。嗯，
1: 八九点睡觉那是老年人吧？
0: 八九点我那会儿才吃饭呢。
1: 啊，我也是
0: 才排上队呢。
1: 我也是，我基本上就吃完都是八点或者八点多。
0: 对，没错。
1: 我的天哪，我天天都喊那什么16+8，我的天。
0: 所以你说要是八九点就睡的，那真的是，
1: 嗯，
0: 就是可能我们说五点多就吃饭了。
1: 嗯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四五点就吃饭了，
1: 因为你吃饭跟睡觉肯定是有个时间间隔的。
0: 哇，好健康啊！
1: 但是老人家也早起呀，人家天没亮他就醒了，在床上聊一会儿天。我以前我外公外婆就是这样。啊，就是两三点就起了，你要是六点多过去他就要熄灯睡觉了。真的，就是灯对他来说好像都
0: 好健康，
1: 我都感觉有点形同虚设了。
0: 嗯，
1: 那
0: 就是天黑即睡，
1: 哎，
0: 天亮即醒。
1: 嗯，就这是难道是老了之后一定会这样的吗？
0: 应该也没有
1: 啊。
0: 比如说我外婆就她晚上昨天晚上就很迟睡，
1: 多迟？
0: 差不多12点多吧。
1: 哦，那就是以前的老人他可能没有娱乐。
0: 那现在有娱乐了不一样
1: 啊。没有娱乐啊，所以才什么六七点天黑就睡，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天没亮又行。
0: 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人就是我们早睡的话，
1: 嗯，
0: 那些人很了不得，
1: 嗯，
0: 一定是有很强的这种自律的能力。为什么呢？嗯，因为大家都很迟，这是第一。
1: 嗯嗯，
0: 第二，现在很多的夜生活是很丰富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外头就真的八九点、九十点走在街上，那灯红酒绿的，
1: 嗯，
0: 怎么那么早就已经去睡了？真的是有极大的自控能力的。
1: 嗯，对对对对对啊，嗯，就是所以说嘛，人家说嘛，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那是狠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控制不了自己，你还能控制什么？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1: 嗯，
0: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嘞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和出行方面相关的信息哈。前头刚刚跟大家说了，说五月的中下旬，其实这个阶段是一个淡季哈，机票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1: 嗯，
0: 而且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有就是通往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这个直飞的航线，不知道这条航线价格怎么样呢？
1: 嗯，
0: 有没有这个错峰的票价，
1: 直接填补了福州直飞欧洲的航班的一个空白，
0: 嗯，
1: 是不是？根据了解说啊，该航线呢将于2026年6月23日是正式首航了，
0: 嗯，
1: 航班号是 MF813 到 MF814， 然后呢由波音787梦想飞机直飞，即日起已经开始这个购票了，开放购票了。那从6月27日起呢，航线的航班是每周三、周六，那去程是在12点15分从福州出发，18点30分的时候呢抵达阿姆斯特丹，那回程是在21点40分的时候从阿姆斯特丹出发，次日的14点45分的时候抵达咱们福州。以上呢都是当地时间啊。
0: 嗯，
1: 这个也算是为咱们中欧人员的往来提供了一个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嘛。
0: 嗯
1: 嗯，
0: 那抵达阿姆斯特丹之后呢，旅客可以无缝中转至欧洲的各大热门城市。

市，包括像是英国伦敦啊，法国巴黎啊，还有德国法兰克福，意大利罗马，西班牙马德里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地方，哇，其实还覆盖了很多国家，丹麦的哥本哈根，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包括覆盖西欧、北欧、南欧、东欧、河西区域等等哈。那同时的话呢，借助天河联盟的全球航线的网络，从阿姆斯特丹可以便捷中转至南美洲的主要城市。

0: 这些地方。那有了这条航线之后，我们以后出国旅行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啊。
1: 对对对，这个航线算是继厦航这个继福州到纽约航线之后呢，在福州市场布局的第二条的欧洲的欧际的精品线路了。那这条航线呢，进一步完善的是国际航线网络，那加强了福建和欧洲的经贸往来，也是助力咱们福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0: 不知道这个票价怎么样呢？
1: 你
0: 比较关注这个。对，因为这个航线开通以后真的好方便啊！如果要是出去的话，
1: 你去年去的时候你是从哪里出发？
0: 我去年我去年是飞北京，从北京出发。
1: 哦，你看你去早了，
0: 就很麻烦，就是对。但如果要是这条航线开通以后，我们可以从福州直接就去到就是中转去到北欧的一些城市。
1: 对嘛，你干嘛去的那么早那么急，真的是。
0: 要不今年再去一次吧。
1: 哎，是可以的。
0: 那可能就要辛苦你了哟。
1: 你的名额用完了。
0: 哎，没有，今年我还没有，还存着呢。
1: 不是多少年才能去一次吗？
0: 一年可以一次。你做好准备吧。我正在看这个，我等会儿一会儿看一下这个机票价格。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哈。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在平台上还有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哈。今天是 SK2 的礼盒，而且是自带精致礼袋，因为也知道五月其实有很多的节大家要送人，所以礼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当然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大家有在平台上看到什么其他的产品，你也可以问一下客服是不是可以赠送这个礼盒礼袋。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满足的大家的啊，
1: 因为几百块钱的东西嘛，一般来讲都是比方说自留也好，送人也好的啊。
0: 对，
1: 大家记得啊，只要满520就可以得到咱们的两个赠品了，赠品的价格也是真的很香的啊。这个单拎出来都是好几百块钱，当然了，如果说你满了1314的话，那就更好了，那直接送你五大赠品。咱们赠品真过硬的啊。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海贝是一种寄居在袖珍而优雅的外壳之内的软体生物。在遥远的古代，海贝就像金银，有时被作为重要的陪葬品，有时也被当作货币使用。然而，纵使在商周以来大量墓葬中发现海贝，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认定海贝在中原并没有成为货币，即便它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这是为什么呢？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古代使用海贝的高峰是西周时期，到了东周时期，海贝的使用急剧衰减，不再具有此前的重要性。事实上，海贝在周代确实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比如说价值尺度可能还曾作为贮藏手段。海贝和盐、布以及金属铸币都曾经是这个时代的货币候选物。然而，海贝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转化为货币，原因要从海贝的供应需求链中去找。某些物品会偶尔或经常承担价值尺度的功能，这种物品有可能发展成为货币，我们称之为货币候选物。这些货币候选物能否演变为通用货币，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它们的物理特性或优势，如体积、重量、可携带性、耐磨性以及本身价值外，供应的平衡最为重要，也就是说不会出现极度短缺或者过于充足现象的供应。随着某个社会市场和商业化的发展，对于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某货币候选物能否在这个挑选过程中战胜其他候选物，从而脱颖而出，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持续的供应来满足市场需求。假如没有充足的供应，某个社会无法持续获得这种货币候选物，那么它自然没有办法为这个社会的市场提供数量充足的货币。如果供应太过充足也是麻烦，这种货币候选物会出现贬值现象，导致它在竞争中被淘汰。还有，如果某种货币候选物生产、加工或者运输成本过高，那么它的价格会上涨，不但会遭到小额交易的排斥，市场也将无法承受这种昂贵的交换媒介，它同样会被淘汰。

0: 以上是纯理论分析，因此也是理想化状态。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活力早班车。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睡眠的话题哈。跟大家科普到一个小知识，就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在平时熬完夜以后呢，会在周末呀或者是有空的时候会大睡特睡，觉得说哎呀这样的话能把我们的状态补回来一点。但是今天就有医生告诉大家了，说就是这种大睡特睡的习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
1: 用武侠剧里面话来说叫做反噬，是不是？
0: 就是你
1: 会对身体有所反噬。
0: 对，你以为好像是会更健康，但是其实实际上它可能会让你醒来以后更迷糊，包括你的生物钟会混乱，包括像是什么情绪低落呀，引发这个神经递质的紊乱，甚至会放缓大脑的供血供氧等等的。
1: 其实就是说叫我们要正常作息，
0: 对，就会陷入到你睡得多好像状态差啊，然后呢你会觉得哎呀我好像怎么了，就是为什么状态又不好，可能心情也会不太好哈。
1: 是是是啊，所以说呢还得劝我们啊，早睡早起，
0: 是的，高质量的规律睡眠，
1: 就是争取一定要抓住什么呢，4个小时的黄金睡眠，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是不是？哎，这4个小时我觉得谁都能抓得住，问题就是抓得多了还是抓得少了，是吧？我基本上能抓住2小时一半
0: 也不错了。当然那个医生也非常建议大家就是真在23点之前入睡，就为什么要在23点，就11点到凌晨3点之间一定要睡呢？也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
1: 因为有助于这个，主要是为什么哈，因为褪黑素的分泌高峰期嘛，有助于保护咱们的血管健康，是不是？人家说了，通常呢就是褪黑素呢分泌是受到光线的影响的，那通常晚上10点左右开始就慢慢开始增加，然后呢凌晨2到4点会达到一个峰值，然后之后呢又下降，那晚上11点之前入睡的话正好会赶上这个分泌的高峰期，那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健康，还有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等等等等风险。
0: 还有一个这个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哈，就是生长激素会爆发，延缓我们的衰老，增强免疫力。那医生也说了，他说生长激素是我们身体的修复大师呀，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会分泌，那入睡1到2个小时之后呢会进入到首个第一个深睡眠，而且就是前半夜我们的深睡眠是最充足的，晚上11点左右入睡刚好就抓住了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有助于延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衰老，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同时的话呢我们大脑可以高效的清理代谢的废物，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在生长期的孩子或者发育期的孩子要一定要劝他们就是早睡早起的原因，
0: 没错。
1: 那我们要早睡的话是不是也能长高一点？
0: 长高可能就别想了，但是延缓衰老是可以的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
1: 也有用，也有用啊，也有用啊，早点睡啊。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也说了非常多哈，这其实也是老生常谈，我猜大家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接下来
1: 知道但
0: 知行合一啊，就是你要完成的事情了啊，包括这个事情送给我们俩一样的哈，
1: 与我们共勉。
0: 对，
1: 就我们做一期节目呢忏悔一下，做一期节目呢忏悔一下，这种话题还时时被打出来，
0: 一段时间
1: 反复鞭打，然后自己看完之后又后悔，看完之后又后悔。
0: 不要说了，今天晚上先做到吧啊，
1: 今晚我尽量吧，最怕空气突然间安静。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点半，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一样惊喜，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哟。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

0: 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2: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洋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怡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范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 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海贝是一种寄居在袖珍而优雅的外壳之内的软体生物。在遥远的古代，海贝就像金银，有时被作为重要的陪葬品，有时也被当作货币使用。然而，纵使在商周以来大量墓葬中发现海贝，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认定海贝在中原并没有成为货币，即便它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这是为什么呢？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古代使用海贝的高峰是西周时期，到了东周时期，海贝的使用急剧衰减，不再具有此前的重要性。事实上，海贝在周代确实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比如说价值尺度可能还曾作为贮藏手段。海贝和盐、布以及金属铸币都曾经是这个时代的货币候选物。然而，海贝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转化为货币，原因要从海贝的供应需求链中去找。某些物品会偶尔或经常承担价值尺度的功能，这种物品有可能发展成为货币，我们称之为货币候选物。这些货币候选物能否演变为通用货币，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它们的物理特性或优势，如体积、重量、可携带性、耐磨性以及本身价值外，供应的平衡最为重要，也就是说不会出现极度短缺或者过于充足现象的供应。随着某个社会市场和商业化的发展，对于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某货币候选物能否在这个挑选过程中战胜其他候选物，从而脱颖而出，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持续的供应来满足市场需求。假如没有充足的供应，某个社会无法持续获得这种货币候选物，那么它自然没有办法为这个社会的市场提供数量充足的货币。如果供应太过充足也是麻烦，这种货币候选物会出现贬值现象，导致它在竞争中被淘汰。还有，如果某种货币候选物生产、加工或者运输成本过高，那么它的价格会上涨，不但会遭到小额交易的排斥，市场也将无法承受这种昂贵的交换媒介，它同样会被淘汰。以上是纯理论分析，因此也是理想化状态。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1: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1: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1: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0: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

0: 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明王，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是要告诉你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你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多新落去节目带咯，咱啊介绍到了胡椒的珊珊，会多本期节目端，咱啊总介绍珊珊软塔端的软塔，伊个呢分别是乌拉跟白拉。

为有人以登来多当定我神无面，在关那山六面为地中巨兽苏卷意，东西面内是五角金光塔，多当监护内面记得了塔修搞了松怀老家了杀来塔命，多天你乌拉又见荒意必定来故可以看到记得来塔命。天中一塔是多乌来命隐律三念，命问翁渊熙为了几侯苏卷意，多塔给内我哦去所信一道道可以挪内攀登，塔心为哦回龙就为乌兰兵今天作兴寻味端宗，把人为玉兰山卡我那一面的是波翁丁光豆波塔，是命我文行的为半的剑侯多动天银窝面卷早已短所工多卷年塔基小花田的手拉过梦续喜爱宝座，所以塔基面内就被点为了丁光塔。把人多粗卷一小多塔基内窝起偶尊对每位跨木高六个所以说了给那里那点亲密起正尊心母塔，为了正义倒计东落栏杆都经过了金雕色开塔基错灭该门线索故娃偶虎错命嘎贼捏起念一小团圆就该为了起正被改尊塔

更显隐秘，因为多塔金味里面杜松了八灰症，过于被清味把拉。有塔金内容等松塔丁，可以轻松到云下的米拉金塞。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1: 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
0: 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2: 玉过宫三三，面院草了，虎就亮一几落，论塔就素早起了，虎就亮一挺拔。黄衣女漫步三南论塔，吞又虎就。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哎，得了得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牌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0: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上催尘，让动了情的人还要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0: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海贝是一种寄居在袖珍而优雅的外壳之内的软体生物。在遥远的古代，海贝就像金银，有时被作为重要的陪葬品，有时也被当作货币使用。然而，纵使在商周以来大量墓葬中发现海贝，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认定海贝在中原并没有成为货币，即便它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这是为什么呢？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古代使用海贝的高峰是西周时期，到了东周时期，海贝的使用急剧衰减，不再具有此前的重要性。事实上，海贝在周代确实承担了货币。

的部分功能，比如说价值尺度，可能还曾作为贮藏手段。海贝和盐、布以及金属铸币都曾经是这个时代的货币候选物。然而，海贝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转化为货币，原因要从海贝的供应需求链中去找。某些物品会偶尔或经常承担价值尺度的功能，这种物品有可能发展成为货币，我们称之为货币候选物。这些货币候选物能否演变为通用货币，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它们的物理特性或优势，如体积、重量、可携带性、耐磨性以及本身价值外，供应的平衡最为重要，也就是说不会出现极度短缺或者过于充足现象的供应。随着某个社会市场和商业化的发展，对于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某货币候选物能否在这个挑选过程中战胜其他候选物，从而脱颖而出，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持续的供应来满足市场需求。假如没有充足的供应，某个社会无法持续获得这种货币候选物，那么它自然没有办法为这个社会的市场提供数量充足的货币。如果供应太过充足也是麻烦，这种货币候选物会出现贬值现象，导致它在竞争中被淘汰。还有，如果某种货币候选物生产、加工或者运输成本过高，那么它的价格会上涨，不但会遭到小额交易的排斥，市场也将无法承受这种昂贵的交换媒介，它同样会被淘汰。以上是纯理论分析，因此也是理想化状态。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书。
1: 小财管理应该从绣花小园进撒。
2: 提醒小财地里绣花根屋，退等小财高级龙华店，便连现代瓦一命小财，给谁过节亚雷民生。
0: 哎，一个啊，那个胡椒啊，都变相我们小财爷了，女出来的话啊，贡献亚罗外。
3: 哎，我说哎，今天主管公哦，新郎啊，姐啊，胡椒难在的工啊。你看未来人都对爱那个胡椒，家里写的老话，真的。
0: 哎，爷爷拿油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没来啊你讲哦，老爷爷多卡里边了你。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给追，追是女娃的啊，可能女间娃了，追到只有你你讲。
4: 果多人接了好，一句接了好。只要要新闻机啊，乡里家家有些，你心得使，什么不冒哈？
0: 哎，一国女也是蛮嘢啊，女做买什么过来冒了？
3: 不是哎，相关同志年年多了几两件嘢，好成后跟人讲慢摸，最可惜是真辛苦啊。
4: 蛮辛苦，蛮辛苦，都系应该的。
0: 我看女只菠萝啊，都多被人帮顶端，谈完嚟噶，女做讲心冒就断裂啊。
4: 被女晒秋秋花，我呀晒卡秀，终于系咁噶啦。上车管理都从绣花小院里有，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地内化，故都通过绣花小院的设立、来临，来提高景色化的举办，秀出上车的品质、品牌。
0: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弹的时光过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幽不整洁，对面呢也整个有街坊有特色。我那呀，都是女个人相关人物，年年都多露面送哈。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应当可花一句，一个人做那个呀也蛮容易。从我提广告，当然是没事哈，马上进街哈。
3: 真嘞真嘞，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4: 我一年的娶花女了，我是你提心救这女的，女如果见个模样，为欢气运花，该娶花过落娶花了。那个是很亲你爱的更要花，气风火哦，冷风管理，烧风娶花。女拿来给洗纠正，就应该花了。女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也大，会影响那个相亲很多。那么女看先修一哦，回到给先给说过，太多家大点的嘛。
3: 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家在外。
4: 哎呀一个，女装在庄稼区里拖吧，很多大门口啊，这本来也堆多门口。你大爹的是太矮了，但是革命就那样了哇！
3: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哈，感谢你指导，我马上就处理。
4: 女梦，我承认啊。
3: 哎呀，不当美女。
0: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哥啊，相关同志啊，讲莫难。如果啊，混乱就莫睇，会个龙庙街东侧也都工地哟。那个福州相关工友，满早满晒地哟，当然咯，也满力满意生活。
3: 可惜是中哦。一个人在你这个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路美给人分工，比那个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0: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啊，那个独立爱胡椒哩。
5: 胡椒菜相关位，愿转菜无命亲命递给，一命想菜一命卷，一命想菜为一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8: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7: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8: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9: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

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叶萝卜，少叶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叶翠，公仔天啊水。
0: 精彩变化，就多早海聚落。
2: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几个时间的咧，为大人播三年岁变化，讲我播第四部，有丁春风报告。
3: 孙老平我啊，先讲，黄先生亲自上阵，我帮我交代啦。结果那年水路落了送，双方送罪也送你，胡椒对啦。会说了，我今天被莫当我喊夫人搞阿母，那年水路乞酒的眼，结果逮到阿母到了家坟呀，到了靠台湾的送多面啦。结果大家话到那去的宋家阁楼，靠台湾的送起码过了二十四万的咁。王先生也咬僵，但无奈我那年水路走的双的不来，加皮了我听啊，那年水路慢些把那个帅气的顶。我先吹干我把命的搞出来先读，为啥你决断清走，上位的落了宋，为啥端下胡椒？在那宋基四百年的人为啥实在没得爱靠在酒店一地？但上面我吕老板为啥提你眼睛？三思谨慎，批那东西是企业空啊！别要多你眼睛为啥所有的靠埋路？爱讲坏都拉大爷做媒，你哋讲坏我莫好我莫小见，但我咧坏了我咧去吹头，为啥二生先系个好运动呢？为啥我一路没那样企啊？你也开阿旺多好酒，这样，只咧公安来咧我咯，我哋大西面就会搬出路嘅，但你以为我哋天公台湾的把命用我之啦，我哋搞台湾之后。一人之下就叻仔，一路个对路阿哩。现在看我老爹练过落埋，你说我定系出用共先进奥练不行，但是今年又有啲难题。走断你个事之后，一件考出了谈女小姐噶，就做啲难题啦。我哋一定都双牛家庭之大咯，之下就叻仔救出他们哋。但我把我听着我是到没有点阿拉话硬翁书就见给翁书见了。但那些书路就往后口爱国说我搞分的钱文心上你也看阿莫说的龙帅的送去的往多你胡椒没呢成功干我吧干我吧对阿莫是你也不能一个老师让我过偶然的只要提到多不难见啊，让你也去过。听我阿母的字，那位也过去人心寒耳目。你也开不难就我老头靠阿母的，现在我老教阿母的出来，发现在河内坐的也对了。赶紧取之拿起的也拿两多来取，又抽弓又憋口。给我干我把瞬间加发点这一排。我那七里处就来一百米牛干了独眼路，干我把我是一乱咬，我得胡椒都打烂了，我当后嘛阿母望下那一眼，鬼熬夜来只眼弄跌进独眼路，老娃买的路啊把房看老林，结果搞老林出了，哎呀，七里打烂都来亏债，天地应何亏是债，干我把我说呐。我全部在那挨着客厅上坐，准备到之前大厅的系列中啊，就是保安那个我得下过了胆嘛。干我把我读人的感情呀，读那样的读没有？就用我搞出来我大厅，只门出一个大厅的，只门就简单的超脱的挨的可多钱。结果在就等那里，搞的你来啦，哎呀！干我把我见天超烧脑除了海地地咯，我那看嘞，表妹仔说话我呢度，咁而杀运先代你哋屋内公安就帮手到，所以我嗰波你简单超脱你嗌你学多知，结果佢我呢度赖啦海虫，

给别母一干啥明显高来完全没中。我的改要路哎对不对啥来对不对别母三对不对我起码来起了。鬼干我把我接到有数荒废的雷也开对路。也好起码我的路。难不起码我的路干我把我没好不理办了。但雷也开对路手足搞阿梦哎。可没鬼用。东河本来的一位也跟你两个当口本来的对手。好好应该相互过世吧你。但是你送机搞了。跟我把我搞来等下手里。用好几样你也开本来。说到你搞阿梦多啦。接着我起来会送。只有胡椒可以好台湾的几条送好的关送。谢了好关路。台湾的兵啊是胡椒派啊。点点都上河台湾东边东啊老。但介绍了你胡椒玩了性命。只来为什么就你尊重性命啊上河台湾和东边。但看我把我姐姐我打起来为什么因为孙永旺二弟你眼睛玩的阿旺简单你眼睛两眼。看我把我姐与你带你眼睛的名字。因为海龙的所在所在所在所在。跟我多等你啊结果送你阿文多了见见了半日时间等了又加上黄昏顿顿跟我不送我去黄昏没忘我为什么好几个会考台湾到顿有谢龙雄的爱叫一官半人对了你接了你的屋内都没了他跟我这样那么多等你啊那些课文都不能好处我来接红天的盘麦子应该要轰盘那里干我不起来你一定要死了一只草我原来能摆那里没有脆弱我来阿里亚多了一路走我来家里拿来拿亚里亚给你一两个钱你拿路下来啊起来也拿你口罩配到亚里系列官兵贼敢宣战官破东西的路准对谁来弄开建纪录片的也没劲搞东关的地板也没人出没人水看有你爱着东关的一马之后所以能够一路爱和台湾和东边如果有兵和救大清醒那边我接近你因为没人叫你啊盖了你的东边更好不过跟我讲你科文部要给你眼睛了企业家里面呢明敦朝过分的拿着只能去过那去跟我没来掉低跟我听求用哪里有你讲胡椒话不过圈到你头跟我这位拿着你都来带死那玩意拿着只能去跟我没来谈了两期去过我来掉我没来压住你讲我是你卡松家的潮龙拿着没有人你都来带死那玩意拿着爹大蛇了吧我拿阿弥你啊爹哦拿着拿阿弥你没意思拿着阿弥你你来拿你吧这场地没人爱他你公主你注意到什么阿弥你我是你阿弥我的蓝山回来拿着几多拿人家的阿弥看你拿好心也忘了爹来死你我才女家回来拿着看你阿明你的阿明是阿明的贵用你的配合呀爱都大带来都好阿明所问起但恐慌定定命人都逃了位呀用了手里马来翁恐慌主用了既然所贵的总王阿明是你在光影当然是阿明没大规模轰这些是人的地好了就他干嘛来的大哥好闷才强啊你谢兰兰啊这里会送黄昏顿顿也没把你家红的面熬盘的一起送了问题的讲究一点多啊阿里海域的更多都没留你送了问题的只能居然三郎追捧爱海不带浪恩讲究偶的讲究一下也跟你送我是用只能够官兵之大地跌到能够担当之影

0: 哦，老祖，回南中王，岗位南出国阿牛，搞苏牛王手里眼爱去嘛，来爱去个搞苏牛王公，到了王的注意一跑了大，用下王带老祖的阿边来，干我不会把以前那个厉害爱的混比，你也可以问起路烧烤阿牛，看见苏牛王所有那搞我那么多来提巴拉，你也明端朝仔敢向见苏牛王。 所以那个阿里阿些的名音，我哋攞住我那阿边嚟，那阿婆你阿边也冇呢路话地咩？举住你攞住我先讲，那阿边嚟呀，到阿边就俾我地，阿边等等阿边咪用啲，喺度打喺度住用，但系总话硬啦，总话，再估到叫两一名成就千二票多，但系你最多所望。
1: 佢哋阿烧咗管用，用口炮咗打，救住你攞住一名阿晒你妈总王，即系苏永旺变一名，吹干我部咪就攻啦。现在苏永旺真会见到，虽然不能先就冷暗战，咩咯？干我部砍一旧二我嚟，吹住你苏永旺变阿总王，冷阿打你就送你乌鸡，冇人听得难嘅。
0: 但你是总王啊，总王，但你阿大你算系乌鸡，但你五年多就往你最跑得阿细，孙永王，外国里面头话啦话，女强外起度阿强，外国里面有唔嚟强，女男兵话啲阿总王嘅儿子啊，只系话最唔嚟咯，只系孙永王听嚟就企嚟就呢样度叻王，官无话嘅教嚟就唔得咯，住双起你就唔错咁。
1: 最先说话，点么多年让佢食？但用口烧咗罐炮啦，但我话潘正那教要嚟表面呢，此嚟嘅生要咩啦地表，换真嚟食好容易熬嘅啦，故嚟熬嘅现在就烟太多。单看大学搞方言嘅年班，阿连所写大学草，你就住咁鸡巴啦，攰到。
0: 那个阿边比相当过来力，靠大只的阿要嚟表才撑起嚟，古阿个碌，吹干我部咪呢下下昂，昂到嚟家在哪里成变面所以哦，那个文字是好用苦在人了，今年千句都好少写呢，乌庸句了，那个老马三更单仔命命，不能赖谁作赌哩。
1: 那个三江孙仔命的国宝，抢我攞住，归城大名。哦，我平气睇，云之乃是英雄嘅路，上要孙仔地表一对湖南人做份攞住。哦，我乃欢喜要攞住，讲个江奥嘅，嚟到嚟到台湾啲嚟，也冇人当兵，但我帮我听下他把他攞住。 那阿一内当兵，嗯，内当兵，现在台湾卖谁？兵荒马乱的是人，还只海皮抢完就落。讲阿江龙，你这样的靠台湾做你咩事呀？要落种西部什么？那阿人也靠台湾学当兵，只得要你丢天不弃，讲阿电脑天打咁。
0: 台湾本地的莫住搞小兵的地，不算靠台湾当兵阿神，做个胡椒学博咩？胡椒咩人博啦？住我靠台湾的阿神的台湾，哪阿子了？从这里官兵就胡椒博咩？住我靠台湾的贵人阿就阿神官兵的台湾，讲我明，你准我一共来靠台湾当兵，讲我不话只能咬天狼的。
1: 所以你人波也从我，但你呀，该佢要你表高啦，是到两亿上肉，要你表砍草两样嘅样嚟，但系明端朝教法人更容易冇呢。现在台湾第二间呢三大道，讲话要攞做，什么人三大路？诶，他那话多就嚟走路，我哋嚟做多，好大王爱听你先，但你吧，就嚟做一路咁加路。

我得走一路嘛，得了嘛，提了，提了路，我得到了木丁也被摸嘛。刚我把我天哪，他把他捞住，那个山刀都嘛，有的庙天哪，我山刀摸到喽，混女人公也死了，我得小不熬米。哦，捞住，那个胡脑都没留过，那里独眼得的小不。有的庙天哪，好啊，刚熬米。对人呢，小帮个帮大王个话讲，我哋做俾阿红呢，俾我晒几米晒远啦，搞了莫讲一啲野难看，怕嘛坐高连，你若偷了俾你咩，系俾做嘛？要攞做，那阿四宝所望个对人去，只人打你个头来莫回答我，只你要你表听闹，佢哋女你何事么？你何猪啊？是来咬干我把弄脏一点，只有要来表示的也能干我的，但我的家人改了啦，母子人带往家里杀你的大名哦。他那位，那是少爷，上是带往一等的名家，家里那是河南人乾隆老庆都冇，但你也说着，红山台都冇，但那你红的呀。使我要你标到冇？但我话天上有多女多女难闹来得补嘅，姑娘你将来你陪闹也来嘅好难嘅你攞住，结果公家会这摆将来我死，把命我食几牙耳朵哟！佢但我话就天难你个女人，那是阿姐姐嘅宝看写错，只要系。就两万八算等你牙起的人面用牙来喝口，我爱搞等你呢，红兵老唔正气了为什么？你也开动路，说到拢亏你个卡台湾，人家要搞台湾多啦。但要你要准备所有性命安动之路，用好大强个波仔，人家要立个三千路口。要你要取干我王家份阿翁，但你能叫到王卡点了？要攞住，我翁与翁干的血泥是好了伤哦，一四年嘛，我搞胡椒，伊哩用对住台湾蛤蟆哩一个人，我准备跌台湾蛤蟆哩心拖伤哦，嗨呀干翁，蛤蟆哩，够那莫怪蛤蟆哩存女用王的铁架架翁。起码都给俺吹半年哩，但总还讲我哩，那一定不可拖累三个回毛呢，你莫好，我老头请我话我，实在那莫老我只，可湖南人可讨外，我的生意有孙子咩来代表，是你整个湖南人捞住我中央，讲住哪位谁的生意，那来只要捞住我尽数计哩。但如果我哋咩计划冇呢？湖南嘅人只人只人对面墙，我亏翻遥遥一大，那嚟近日遥遥嚟，就要记起我生意。如果那么两个湖南人，我就你对管咧庙边头，好嘢啊，把面用。但我话你到你企冇嘢冇靓，摆咗你咁要嚟标红咩？结果我家里人干过我系内地蛤蟆哩。水底起来，我天安走的双安兵海呀、啊！二哥说：“我打你的，干我把半多栽葱，要被人抢一丢来。点了有一有五下，我少输在你公王，所以会进入赛场。国家只要老百姓那一来，只要老百姓来是死来是命。”比你讲三眼窿都冇够，耳冇够，花窿人得你冇够巨窿，第三冇够一半窿，看你干我冇办，我也来去让你保底的搞一半你，除干我冇两眼，到来给我们取人给做你养阿西嘛，啊，定噶，四部所望翁叔叔大元之人已经暗恶，我干我冇另搞一半创。你好走动如数空花，定啊！你眼眼呢个定啊？佢眼呢冇啊我两啊，所以我呢个前面几句

骨架里两下把一帮人头，人家一谈的北京人，一谈的强一条来，这中原的墨子人没有，两下全两下模样，你好敢做完了我们亲人，兵有我么？兵家傲，人家屋里三傲，逮到逮往蛤蟆里一个人，看这样的，蛤蟆里呀，从女人往里抬大个的。就那讲好多样西班牙的，狗牛嘛，狗牛嘛，丁家傲，几大烈胡椒，你大王，宋顿丁牛是湖南人的老祖，家人搬到宋顿，西门外小翁打的，到你讲我是救命翁的，家人对湖南人都来老祖，哎呀也好了啊。湖南的人老人见你啦，但免了你还听过我就得走。你谁打，准备那里靠湖南人，心头之类老祖女看，跟我把我套了。爱国说我打你，你也可以不来，只要到把那个对团都问清楚，那里搞湖南人，应该要家搞湖南人好头。古家命财该钱呐，套着乐来乐，前年就进来乐，又跌了宝来乐做侬，看干我不？总王原来对上下打大，冇戏你哩那叫干啥啊？哎呀，乐做，那俺你做干啥？那俺哩那托龙，托灯，那俺哩那托乐做王啊，托乐做，我也哩乐做王。他老总爱到我面来路上，面来哪上来了？哦，那俺他这里老总嘛，当知道没给你啊？干我把球套了吧？把上学摆那里全对面，发现这样有做一单哦。老总是怎么？那俺他这老总啊，三组呀，组老总，也难为起来也吃香啊，听到没？真够湖南人老祖宗定情，哎呀，你个家妈呀！好命你呢，做干啥？起工不的，他为了做老祖宗，外地的真够湖南人，莫来也散走，单家都准备怕干我不？干我不说那做一内，或者你生意嘛？哦，老祖宗斗嘴，那个工党，那个土地的老祖宗，生意为有老祖宗，哎呀，老个的。有老祖宗，用我们做老祖宗，实在有来表，哎，真系有来表，佢女下冇留咗啦，到到后年把面就话咧，都管系没有变老，不可拖，都话樱花只留嚟拖，哎呀，国宝听吧。樱花叫唤林平汉的呀，报仇相敌人，你搞一内，不来问候，谁来登家？去对出木鸭，病了鬼灶，金乌石堆，炮响连天。官比呀相木啊，那也将成土里的苗啊，见我难动，无爱情路啊，身带盾兵，英英一世，努力一高啊，何地啊帮呼啊。庄公照料，三更的鼓啊，天般的待遇，病到乱里呀，遍地追动，眼光散药，看两个波，四头一路啊，二到天光，难渡河，进入半退。草包可恶，听力难见，要要呢遇到啊，秋天的土，那地上的啊，无奈冤家，哀哀叫苦。

0: 你告诉俺，不奈俺面子硬啊，帝王爷俺劫，搬退去街，叫人可担，都家出母啊，家家户户都来了与谁，将金陵还，难救些命啊，不告他家。你太伟大了，国宝伯哥啊，原来你满志啊！但我无懒惰话，索性见我弟弟侬，打眼佢搬去水喎，估计系菜的一旧事啦。帝王爷你胡闹做乜嘢啊？拉人搬去？有你搬头了，屋里本来的技能搞到你身上都来用。鬼所讲的你根本还不给人就到判。但我把结果将近灵魂的难救舍命。一年后拖搞你太大，所以干都没了。不如我找到他的一年后你搞上越大一代。现在我老金越来越脆了。哎呀。看你那些老大的都没了。为了明白说白有哪一道说罗那啊我一干我不是谋呢我爱我之难爹爹练过罗马乌英雄人说罗练清小姐说叫表妹希望为阿出水你好给呼车团我如果干我不明受他用家庭之难了爱可随意，半龙坐车面咩啊？水教要处跑招乃，必须打我要攞升计硬之人之计。教我话会咩咩嘛咩？前年只咩我只条爱推，都要硬要啲嚟博鬼开，最之那哎呀佢车头落要攞，喊我能佢车头落要攞，仲混了我铺推广，最教我话声好老了。也难会教我无，空嘴要斗，只系楚王啊过嚟啊，我哋人官僚人，搞种运事人乌令华会之阿年老，齐陈地嚟开门呢就冇晒，也难会教我怕你先用官僚走埋定，只系明怕难弄我哋前面怕难弄我，最近嗰个算数啦啊，乌眉小矮呀。单单来说我们西魏看西魏年里来了但我取之难里面了我来整死罗庄要地表但你明君当起河里面要罗庄要官婆计划啊既然要地表先行艺谋朝来念说话来不了一狗了只能说狗能举过你些成为念了天山动员了狗能就一百如果天山狗能你干了如果你动狗能就多弄假如我多来了狗能你不会从这个人消息天能够有那种有关鬼假年纪的老老看出我能再去哪里显微的口气鬼家索性给我去地地弄连在这个胡子我啊之间。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在上期节目中，一则围绕福州静安湖公园的声音谜题瞬间点燃了听众的猜谜热情。当摩天轮这一关键词刚一抛出，谜底便立刻清晰浮现。这座矗立在湖畔的福州之眼早已成为蓉城的浪漫新地标，任谁都能瞬间心领神会。本期节目我们同样准备了一道声音谜题，现在请听声音。
1: 你知道吗？福州这座雕像有多牛？
2: 在福州市区也有很多关于岩富的纪念雕塑和建筑，苍霞公园的岩富立像算是占地最小的一处，但它的来头可不小，这里有孤政府和岩卓云的题字，十分珍贵。脚下的这片土地苍霞才是岩富的出生地，苍霞公园也叫做天眼公园，这里也是福州闽江之心的核心区。在清代末年，苍霞已经成为福州南城墙和闽江之间的一处国际商港。岩富成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和他的儿时成长环境有关。岩富一方面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一方面也在苍霞感受到了丝路海港的繁茂气息。
0: 您是否发现这段录音中的独特细节？欢迎发送留言至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将为您揭晓答案。世间万千声音，最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烟火褶皱里的日常，用声音记录下蓉城的美好生活画卷。城市声音日记，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海贝是一种寄居在袖珍而优雅的外壳之内的软体生物。在遥远的古代，海贝就像金银，有时被作为重要的陪葬品，有时也被当作货币使用。然而，纵使在商周以来大量墓葬中发现海贝，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认定海贝在中原并没有成为货币，即便它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这是为什么呢？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古代使用海贝的高峰是西周时期，到了东周时期，海贝的使用急剧衰减，不再具有此前的重要性。事实上，海贝在周代确实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比如说价值尺度可能还曾作为贮藏手段。海贝和盐、布以及金属铸币都曾经是这个时代的货币候选物。然而，海贝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转化为货币，原因要从海贝的供应需求链中去找。某些物品会偶尔或经常承担价值尺度的功能，这种物品有可能发展成为货币，我们称之为货币候选物。这些货币候选物能否演变为通用货币，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它们的物理特性或优势，如体积、重量、可携带性、耐磨性以及本身价值外，供应的平衡最为重要，也就是说不会出现极度短缺或者过于充足现象的供应。随着某个社会市场和商业化的发展，对于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某货币候选物能否在这个挑选过程中战胜其他候选物，从而脱颖而出，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持续的供应来满足市场需求。假如没有充足的供应，某个社会无法持续获得这种

货币候选物，那么它自然没有办法为这个社会的市场提供数量充足的货币。如果供应太过充足也是麻烦，这种货币候选物会出现贬值现象，导致它在竞争中被淘汰。还有，如果某种货币候选物生产、加工或者运输成本过高，那么它的价格会上涨，不但会遭到小额交易的排斥，市场也将无法承受这种昂贵的交换媒介，它同样会被淘汰。以上是纯理论分析，因此也是理想化状态。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哎，一个啊，那个胡椒啊，都变相我们想采的了，捋出来的话啊，贡献压了外。
1: 哎，各位，今天主管讲哦，是那个捡啊胡椒难摘的工啊，你看未来人都对爱那个胡椒，摘的些的老花，真的。
0: 哎，爷爷哪有卡，都是因为些的老花，咩嘞啊你讲哦，老爷爷多卡了变的你，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的嘴。最是女娃哩啊，古哩女囝娃哩，最多只有欧尼女囝。
2: 古瑞英接他好，一句接他好。

0: 一路要生活，只要声音加加有气，二四第三，扫码古某哈。
1: 哎，一国，你也是蛮厉害啊！你昨晚买扫码古来摸了？
2: 不是，相关同志年年都落街拢见耶，我成后跟了讲慢摸，所以口气是真辛苦啊。
0: 没辛苦，没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你只菠萝啊，都多白红红顶端，看远来噶，你做个什么招锻炼啊？
0: 被女晒秋秋花，我呀晒卡秀，终于来讲个啦。上菜馆里都从绣花水月里游，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劳实现地内化，故都通过绣花水月里设定、来临，来提高景色化的举办，秀出上菜的品质、品白。
1: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谈的时光过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整洁，对面呢也整个有结花、有特色。我那呀，独立女工的相关英文，你呢都多路面送哈。哎，不过啊，今人啊，人家千万应该发一句，一个人做哪个呀也蛮容易。从我提广告，当以前的时刻，马上进街哈。
2: 真嘞真嘞，人家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0: 我一定的去花女里啊，我会心里提醒纠正女里，女如果见个模样，为欢气运花，该去花过落去花里啊。人家是很心里爱的更要花，气风火哦，冷风管里收风去花。女拿来给洗纠正，就应该花了。女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也大，会影响咱个相亲形象。那么女看先收伊哦，回到给先给说个太多鸡鸭大点的嘛。
2: 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家人在
0: 哎呀一个，女装在庄稼区里拖吧，很多大门口啊，这本来也堆多门口。你大爹的是太矮了，但是见面就那样了哇！
2: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哈，感谢你指导，我马上就处理。
0: 吕梦，我是你啊！
2: 哎呀，不当美女。
1: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哥啊，相关同志啊，够磨难。一哥啊，混乱都莫睇，我个龙没有给东吹啊，都工地哦。那个福州相关干扰，满早满些地哦，当然咯，也满力满完成化。
2: 可惜是做我。一个人在你指导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露面给人分工，比人家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1: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啊，人家独立爱福州哩。
3: 福州菜上官位，愿全菜无命亲命地给，因命想菜因命卷，因命想菜为因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5: 别

0: 89.3
1: Favorite Radio
2: 5, 4, 3, 2, 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5: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6: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7: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5: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姓林。
0: 哎，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说，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啊！
1: 哎，是的，是的啊！又是周一了，周一周一没有惨惨戚戚，
0: 哎呀，
1: 只有客气客气。
0: 哎呦，跟谁客气客气呢？
1: 周一快乐。确实啊，全新的工作日，就是虽然说上个礼拜呢只休息了一天
0: 啊，
1: 但是就是哎呀，调整状态调整的还是不错的嘛。
0: 哎呦，哎，但是我能够明显感觉到哈，周一咱们整个的状态是不错的，这源于什么呢？源于可能周末大家都看比赛了。
1: 哎呀，
0: 你说是不是士气大振呢？
1: 哎呀，太棒了
0: 啊！
1: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啊？因为确实是很多球迷都在关注这一场赛事。
0: 哎呦，
1: 世乒赛男团太帅气了，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啊。就是在5月11号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结束争夺，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同时呢第24次捧起维斯林杯，
0: 恭喜恭喜啊！而且我看到好多朋友在朋友圈里头庆祝，一个是世乒赛，一个就是咱们的闵超啊！
1: 哎，是是是，就是所以这两天这个赛事不知道有没有喂饱大家？
0: 哎呦，
1: 就是挨个看。
0: 是是是啊，你看在世乒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因为它其实时间是在5月11号的凌晨，所以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昨天晚上要熬夜稍微看一看啊。
1: 哎，是是是、
0: 那第一盘呢，梁靖昆3-2战胜了张本智和，为咱们中国队先得了一分，
1: 厉害。
0: 哎，是是是，比分呢是8-11、4-11、11-9、13-11、11-8。决胜局呢，梁靖昆一度是3-8落后啊，真的其实蛮焦灼的。到最后完成了逆转，再一次上演让二追三，好样的啊！
1: 哇，我超级喜欢这种逆风翻盘的感觉，
0: 哎，感觉好爽啊，
1: 好酷、
0: 就那种女主大爽文，虽然是男主
1: 扭祜禄
0: 啊。
1: 在半决赛当中的梁靖昆也是在先输两局的一个情况下啊，逆转了法国名将大勒布伦。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0: 是。
1: 而且第二盘呢，王楚钦3-1击败了松岛辉空，那比分是8-11、12-10、11-2和11-9。那中国队呢，2-0领先。
0: 那这不得拿上第三轮了吗？
1: 呀吧，
0: 第三盘啊，林诗栋呢3-1拿下了沪上隼斧，那比分呢是11-9、11-5、7-11、11-9。可以说咱们中国队3-0击败了日本队夺冠，
1: 值得。此前呢，北京时间5月10号，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

0: 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哇，中国队好样的啊，
0: 值得值得啊。
1: 哎，是是，但是还是要友情提醒啊，
0: 嗯，
1: 因为能够感受到各位球迷的热情，
0: 哎，
1: 甚至有一些球迷已经发展成为粉丝的状态了。
0: 是，
1: 全国各地出现了在商场大屏照片投放啊，
0: 嗯，
1: 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庆生的相关活动。
0: 哇哦，
1: 所以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最近也表示了，这样的一些活动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呢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毕竟运动员和 idol 其实人家还是有区别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像活动的组织方啊、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0: 没错。
1: 所以呢，希望大家把关注的焦点咱们转回到运动员赛场的表现，
0: 嗯，
1: 咱们可以为他们加油鼓劲儿啊，
0: 哎，
1: 当然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嗯，
1: 不组织不参与与运动员庆生等有关的活动，
0: 还是要理性哈。
1: 是，
0: 代入一下其实我就能共情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上到国际级别的赛场
1: 啊，哦哦，
0: 但是中考高考期末考月考我们总经历过，
1: 哎，越多人关注的时候其实压力越大。
0: 你试想一下，期末考试之前你爸你妈组织七大姑八大姨给你做了一场 party，
1: 呵，给你拉个条幅，
0: 压力多大呀，
1: 那甚至给你整栋楼，给你贴上照片儿，
0: 对呗，
1: 哦，
0: 这待遇其实我也想要的。哎，但是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我自己像大考之前，然后我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呀，
1: 啊
0: 我的爸爸妈妈呀，爱我的粉丝们啊，就给我来一个什么蔡静林，
1: 还有爱你的粉丝们。最后这个群体你是认真的吗？
0: 叫静林全国粉丝后援会，给我就是大屏在东北中心都挂上静林的肖像，
1: 哎，
0: 你说这都不好意思啊，
1: 静林静林，
0: 嗯，
1: 压压一下压一下。我想一下，
0: 你快弹琴，
1: 波光粼粼。
0: 你说压力多大
1: 啊，
0: 对吧，
1: 胜过麒麟，
0: 哎，是吧，
1: 我终于得给你压着。
0: 你说多惶恐，
1: 啊，
0: 是吧，就是反而我觉得平常心更容易有就是优秀发挥，
1: 哎，是，发挥出超长的战绩啊，
0: 哎，是的。
1: 哎，当然说到这个其实有一部分朋友他是关注这个世乒赛，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他两场比赛都参与了，
0: 嗯，
1: 是啥呀，
0: 嗯，
1: 还有咱们的闵超啊，
0: 哇哦，
1: 有的朋友他不只说我在电视机前，我在第二现场我关注了，我甚至到现场给咱们福州队呐喊助威
0: 哦。
1: 而且其实福州队这次踢得好给力呀，
0: 哎，真的是，这是不枉付球迷们的期待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3轮，福州队和南平队、厦门队和泉州队、漳州队和平潭队3场比赛刚刚结束，
1: 嗯，
0: 那福州队、厦门队和漳州队分别战胜了对手，
1: 哎，是咱们福州队6-0战胜南平队，
0: 厉害厉害啊，
1: 嗯，
0: 还有漳州队4-1战胜了平潭队，
1: 哎，还有
0: 厦门，
1: 是，嗯，厦门2-0战胜了泉州队，
0: 厉害厉害啊，
1: 嗯嗯，
0: 还有这个宁德队和龙岩队有一个平手，哎，
1: 哦，踢成了平局，哦，
0: 哎，今天下午呢宁德队的主场迎战龙岩队，双方呢也是以0-0的比分战平，其实这也是本届闵超第一次出现平局了，
1: 哦，所以后续的比赛到底说这个排名有多大的变化，我们真的拭目以待啊，
0: 哎，是的，
1: 当然也欢迎各位在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因为咱们在聊这个比赛嘛，就可能世乒赛你没发到现场，
0: 嗯，
1: 那咱们的闵超有没有去现场啊，
0: 啊，有去现场的可以给我们来举个手报个到
1: 啊，
0: 哎呀，确实如此，我们节目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呢可以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随时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聊起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大家都看过古装剧，里边大侠去客栈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就会掏出一锭银子，老板娘笑眯眯地接过来，就在嘴里咬一口，迅速看一眼后又赶紧收起来，笑眯眯地说，得嘞客官您慢走，这一单生意就算是做成了。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为什么古人拿到银子之后都要咬一口呢？难道不嫌脏吗？从古至今，经济一直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贸易往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商贾在古代地位并不高，但是日子绝对比一般人要过得好。可是在古代可是没有验钞机的，人们在做生意时难免会收到假钱，这钱财两空，就是想哭都哭不出来啊。所以古人就有了鉴别的方法，他们的智慧不禁让人们点赞。银子怎么去检测它的真伪呢？第一就是听声音，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鉴别方法。纯银落地的声音是很沉闷的，并且没有弹力，如果是铜做的，声音就会很大很尖，并且会有短促的余韵。但是大庭广众之下把银子丢在地上，古人还是做不出来，这万一再被人捡走呢？第二就是用手掂重量，按照物理学的方法来讲，银的密度肯定是比其他金属要大一些的，所以在一样大小的情况下，银子就会比较重。不过呀，这得经验老道之人才可以一下子分辨出这细小的差距，所以用的不是很多。第三种就是用牙咬的方式了。其实啊，在古代咬银子还真的是鉴定银子真假的一种方法，就算是脏点儿也没办法，毕竟这是最快的鉴定方法了。有的时候客人给的银子是假的，把铜铁或者石头上面浇一层真的银子来骗人，那这一口咬下去就能够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成色了。纯银是很软的，咬下去之后银子上面会有非常清晰的牙印，如果是铜铁制成的，那估计就会硌掉大牙了。所以呀，电视剧中给人的感觉就是咬不动才是真的，其实是不

0: 不对的，小伙伴们千万别给骗了呀。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MC 是不是到现场去看了？看到哪一场啊？
1: 是
0: 图片打开我看看，
1: 看，
0: 这哪儿啊？不是，你看他应该有张拍那个比分
1: 啊。对，
0: 上边拍比分，猜啊，
1: 在哪里啊？
0: 猜啊，
1: 6-0，
0: 反应快点，那就是看着咱们福州主场的奥体这边的
1: 哦。
0: 哎，现场感觉怎么样？因为我有看现场我们同事拍回来的视频哈，
1: 嗯，
0: 好像到最后很多福州的球迷都去给南平加油了，是吗？
1: 啊，好像还真是
0: 啊。
1: 哎，因为我印象里 MC 就是去看了好几场比赛
0: 啊，
1: 然后每次都给我们发好多好多图片，
0: 现场直播了。
1: 然后我就忽然间觉得 MC， 你有哪一场比赛是你没有看过的？这真是资深球迷哎，
0: 是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嗯，
1: 哎呀，这烦死了，还给我就是之前我们直播的时候给我做成表情包。
0: 哎呀，
1: 赶紧给他拉黑。
0: 嗯，
1: 总之吧，就是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啊，会有更多的赛事给我们一个新的惊喜啊。
0: 哎，当然当然啊，除了关注到现场的这些比赛之外呢，其实最近我们也蛮关注天气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天气最近不太稳定啊。
1: 哎，
0: 是忽冷忽热，老感冒啊。
1: 刮风下雨咱知道啊。
0: 哎，真的，最近这段时间你发现没，其实不止咱们福州啊，
1: 嗯，
0: 你放眼全国，其实应该是从昨天开始，
1: 哎，
0: 一直持续到13号，
1: 嗯，
0: 北方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且你看一下那个气温趋势图啊，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超过30度。
1: 哇哦，
0: 刷新了今年以来气温新高，甚至不少的地方可能还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
1: 哎呀，今年呢北方也是迎来了首场的大范围高温天气了。嗯，不知道有在北方的朋友们亲朋好友们有没有跟您分享过呀。其实是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所以这近4天吧，我们祖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晴好天气。
0: 嗯，
1: 那同时呢，在光照加持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呢，有一轮炎热的天气过程会展开了。
0: 哎呦，
1: 所以说现在放眼全国，有多地气温会创今年以来新高。
0: 哎，比如说北京，
1: 哎呦，
0: 天津，
1: 哦，
0: 河北，
1: 哎呦，
0: 陕西，
1: 嗯，
0: 甘肃、宁夏、河南以及我们的大山东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哎，这样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啊。
1: 嗯，
0: 甚至说这一两天吧，炎热还会持续，高温呢也会逐渐增多。
1: 好像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今年来的还蛮早的，这个高温啊。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到最广。
0: 哎呦，
1: 到时候呢，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
0: 哎呀，
1: 北方的热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是属于那种干热，
0: 是，
1: 主要是干热和暴晒。
0: 哎呀，主要是什么呢？嗯，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哈，
1: 哎，
0: 就这种热呢，我其实能够接受。
1: 哦，
0: 就你找个树荫的地儿，
1: 乘乘凉。
0: 对，或者说呢，咱就是在那个有阴凉的地方哈，树荫底下呢猫着，猫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好像还行，
1: 挺舒服，
0: 甚至来一阵风呢也还不错。
1: 哎
0: 哎，虽然说最高气温飙升了，但是早晚出门，
1: 嗯，
0: 因为它温差比较大嘛，可能普遍都在10度以上啊，所以早晚出门的时候，哎，整个天气的感受还是不错的。
1: 哎，是的，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全国天气的一个最新的变化。
0: 嗯，
1: 但是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高温来袭，所以大家尽量是避开上午10点到16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出门。
0: 嗯，
1: 还是这个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无论您是南北，这个时候都可以安排一下啦。
0: 哎，是，而且我应该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来科普过哈，就是夏天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不是也可以遮挡紫外线吗？
1: 是的，
0: 咱们叫做物理防晒啊。
1: 嗯，
0: 有很多朋友，你其实在大街上走着，你会发现有这种银灰色的防晒衣，
1: 哦，是
0: 有白色的防晒衣，
1: 哎，
0: 有淡黄色的、鹅黄色的防晒衣，
1: 嗯，
0: 有黑色的防晒衣，
1: 哎呦，
0: 但

0: 是朋友们，专家不是人家有研究过吗？在同等面料之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
1: 哦，
0: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就穿黑的呗。它黑的它吸热呀，
1: 啊，你更热。
0: 哎，专家给大家推荐的是红色。
1: 哦，
0: 红色防晒效果要优于黑色。黑色的防晒效果要优于橘色。
1: 还有这讲究。
0: 哎，但是我想了想，我好像很少在街上可以看到红色或者橘色的防晒衣，
1: 是吧？
0: 你好像很难从义乌啊或者商家那边买到啊，
1: 不好搭我觉得。但是我是觉得说，为什么红色的会更防晒呢？就除了科学的原因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着别人穿红色的衣服，你自己都觉得热
0: 炸眼啊。
1: 那你看相比之下你不就比别人凉快了吗？这个背后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啊，就是说深色衣服呢可以大量吸收日光里面的紫外线，浅色的衣物虽然受到的热辐射相对比较少，但是确实会比较凉快，但是它对紫外线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就是不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下。还有一些材质的因素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穿搭其实要选那种棉质的衣服，一方面是舒适，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它也可以吸汗。包括说虽然说它在防紫外线方面略逊一筹吧，但是它的体感舒适度会更强一些。
0: 哎，是的。另外呢，你看我知道说大家可能会穿长袖，我遮胳膊，甚至我用一下脸基尼，我连额头也遮住，我的下巴遮住，
1: 是是是，
0: 我的脖子遮住，
1: 有眼睛。
0: 忽略了您的什么呢？头皮呀。就是让整个头皮可能暴露在外边去晒着，所以医生提醒，头皮也很娇嫩。也要注意防晒。
1: 哎，我总算理解，就是
0: 那我这出去我带好多装备啊，我一个包
1: 露着，
0: 我一个包好像装不了啊。
1: 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防晒衣啊，它真的就是和就是那种中东的穿搭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和某一些国家的这种穿搭
1: 就是露一个眼睛，他把你那个头都是遮住的，
0: 是
1: 啊，包括说帽檐什么的。适度的防晒吧，你像软防晒呢主要是用头皮防晒喷雾。
0: 头皮防晒喷雾？
1: 哦，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呢？
0: 咱没用过。咱基本上就是打个伞，戴个帽子，
1: 第一次听说
0: 啊。
1: 现在市面上都有头皮防晒喷雾了啊，
0: 问题是这喷上油不油啊？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洗头的频率要比以往要更多一点。高温天气还是要注意防暑吧。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红色的衣服啊，红色的防晒衣，市面上如果有的话可以安排起来啊。
0: 哎，当然了，就是大家同时也可以发送2026啊，因为在我们的商城里头其实给大家备了足足的各种品牌的防晒啊。大家可以感兴趣的都可以点进去看一看，有平常咱们推荐的 CPB 的呀，SK2 的呀，还有咱们说的兰蔻小白管啊，等等等等，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选购起来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MC 确实在现场哈。另外他也说了，他说是的，最后都是在给男评队加油嘛。
1: 哦，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1: 没错，
0: 嗯。
1: 然后刚刚我们说了，说 MC 你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赛事你都有看过？
0: 啊，
1: 因为我们聊到这个赛事，他马上就会给我们发现场的一个截图。
0: 啊，
1: 他说还没有看过欧洲五大联赛的现场呀，
0: 去看
1: 去看去看去看，对吧？这是青春无价。
0: 你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你可以去现场了，
1: 对吧？你看梦想总是要有的呢。
0: 嗯，
1: 下次你要是去现场看的话，还可以再给我们发最新的照片。
0: 哎，是是是。那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其实真的着重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到了五月份啊，随着天气转暖，很多朋友呢开始吃宵夜了。
1: 嗯，
0: 小龙虾的，
1: 是的，
0: 爆炒丁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螺啊。嗯，我真的，我以前在山东的时候，也可能是当时饮食的品种相对单一。
1: 哦，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螺，我真的是到了福建才感受到的，有爆炒的。你比如说大排档，
1: 是
0: 谁没有爆炒各种螺这道菜？
1: 炒丁螺
0: 下酒啊，是不是？
1: 没错，
0: 还有清蒸的各种各样的螺，
1: 嗯，
0: 对吧？
1: 很繁复啊。
0: 到了福建，我才看到有一种螺，
1: 嗯，
0: 是啥呢？
1: 叫啥呢？
0: 福寿螺，
1: 这名挺吉利。
0: 而且最开始引起我注意的是它粉粉嫩嫩的卵。
1: 哦，
0: 我当时觉得说这小玩意儿，这小粉色疙瘩挺好看啊，
1: 是吧？
0: 后来才知道，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你比如说沿着河道散步的时候，你发现的这种粉色小疙瘩啊，
1: 嗯嗯，
0: 就是被列入全球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的福寿螺的卵块。
1: 哦，
0: 这玩意儿啊，你可离它远点儿啊！
1: 你不能因为它叫福寿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啊，
0: 又有福又天寿啊！
1: 人家那是
0: 你这碰一下都要折寿啦，
1: 入侵物种啊，危险危险危险啊！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呢？因为福寿螺进入繁殖期了。
0: 是
1: 举个例子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是在上海奉贤区的。

0: 南桥镇的一个河道边，就有记者看到养护单位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附着的芦苇，然后他那个杆茎上包括说石块上都可以看到粉红色的卵块，这个不起眼的卵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福寿螺的卵啊。福寿螺呢，它的适应力很强很强，而且爱淡水，一只雌螺一年可以产卵20到40次，每次的产卵量多达300到1000粒、惊人的一个繁殖量啊！而且这个代谢的产物呢，会导致水质恶化，还会降低水体的透明度和溶解氧，还会威胁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
1: 是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提醒大家？因为其实五月份，天气好的时候，很多朋友很喜欢踏青出游，
0: 是，
1: 而且咱们福州啊，水系又特别的发达，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在河边发现了福寿螺或者说这种粉红色的卵块哈，尤其提醒孩子，不要随便去触碰、丢弃或者放生、如果有发现说这个地方大量聚集了这种卵块，赶紧上报，我们共同来守护水清岸绿的生态家园。
0: 是的，除了环境因素啊，我们还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福寿螺、虽然名字带福带寿，但是它里面藏着6000多条寄生虫。
1: 就是为啥大家会谈螺色变呢？正常来讲咱说什么丁螺呀，这个螺那个螺的应该好吃的呀，这是因为刚刚有说到哈，因为它藏着6000条的寄生虫，而且福寿螺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的中间宿主，
0: 没错，
1: 那细菌啊通过它是可以传播的，1981年它作为食用螺引入中国，但是它适应性特别强，成为危害巨大的外来侵入物种。据统计，一只福寿螺当中含有寄生虫少的都有3000多条，多的多达6000多条啊！我这毛骨悚然。
0: 哇，我看那个图片，其实我真有点害怕。
1: 是，而且就是如果说你食用生的，或者说没有充分加热的这个福寿螺啊，非常可能引起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等寄生虫在人体内感染，这个就会导致说。可能影响到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嗜酸细胞增多性脑膜炎。我们身体的反馈就是头疼、发热，甚至说你脖子开始僵硬了。严重的。可能导致痴呆甚至死亡啊，
0: 所以要重视一下哈。但是有人说了，说那我再也不碰福寿螺了我再也不吃螺了。就是也不用这样一刀切。因为呢，其实我们所说的寄生虫的危险性啊，就拿福寿螺举例子，你只有吃生的或者是半生不熟的螺肉才会感染其中的寄生虫。
1: 这问题是你一定要吃的吗？
0: 对吧？而且你怎么确定你吃到的就是全熟的呢？
1: 那可不。
0: 这个确实会对这个烹饪的一个方式，包括说它是不是真的全熟，有很严格的要求，
1: 所以别吃啊，
0: 对对对，
1: 千万不要吃。那如果说咱们走在路上，或者说我去踏青的时候看到这个福寿螺的这个粉卵了，我该怎么办呢？首先如果你一定要清理的话，比如说你在你的河边你在那个田里头发现了，那怎么办？戴好橡胶或者塑料手套或者塑料袋，你反正不能用手咱直接碰它，基本上不会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给它放到塑料袋里头，投入到其他垃圾的垃圾桶，不要随便去丢啊。尤其是咱们作为家长，就是孩子的监护人，就如果说你让孩子带着孩子去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他，这就跟看到大蜗牛一样哈，不要用手，不要好奇。
0: 是是是啊，
1: 真的就是这个务必要跟孩子交代一下。那有朋友就问了，他说其实福寿螺长得还蛮像田螺的，你知道吗？
0: 很相似，
1: 真的很像。就如果说你不是两个物种给我放在这儿特别清晰的对比，你让我忽然碰到了单一的田螺或者福寿螺，
0: 很难分啊。
1: 其实我都要分辨半天，
0: 傻傻分不清楚，太难了。怎么样去分辨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小 tips 啊，就是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观。通常来讲，福寿螺的个头会比田螺大很多，然后色泽要偏黄一些。
1: 这个好难判断啊。
0: 这个确实是要仔细分辨。还有就是福寿螺的尾部比较短平，外壳会薄而且脆一些。但是田螺的尾部呢是长长尖尖的，外壳会更坚硬。还有呢，就是最直接的啊，就是福寿螺的卵是鲜艳的红色或者是粉红色。这个如果说外出的时候您真的要提醒一下家里的小朋友，就是不要因为好奇去摸那种粉色的小 一个一个的圆卵
1: 啊，
0: 确实还蛮危险的啊。
1: 哎，是，而且田螺的肉啊，整体是泛着那种白色、青色。

0: 或者青灰色啊，福寿螺的话就是那种泛黄的褐色。
1: 是的，还有呢，就是煮熟的螺肉也是可以区分的。首先就是看大小，福寿螺的个儿比较大啊，因为福寿螺有两对触角，田螺只有一对触角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在宵夜的店铺里面，你点螺肉啊，然后你看到那个螺肉的肉芽比较多，而且比较杂乱的话，那它大概率是福寿螺。
0: 天哪，
1: 要小心一下哦。
0: 所以还是再次呼吁大家别吃福寿螺，不要碰福寿螺的卵，不管是福寿螺还是田螺哈，它都有可能感染其他的一些寄生虫，所以吃这种螺的时候一定要煮熟了。不然咱就不吃了。
1: 很强的执念呢，克制克制，朋友们啊，健康第一。
0: 是啊，所以有关健康的这条消息，我们也在第一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下班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哎，
0: 咱们五月福州的花花世界又有好的风景可以去欣赏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福州的五月呢，也算是咱们蓉城的初夏啊，到处都是葱茏绿意。哇哦！哎呦，你会发现啊，在鼓楼区的梅峰山地公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温柔的故事。这里有一大片的木油桐花大面积盛放了，
1: 还是很美的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拍到过啊？青翠山峦漫山素白，风吹过其实也会有花瓣簌簌飘落啊。有的朋友呢就说它是一个不期而至的五月飞雪。
0: 哇，好浪漫啊，
1: 很漂亮。
0: 而且主要是什么，就是很多朋友不是来福州会打卡我们的福道吗？就是如果说咱们走这一段，你会发现就是一边走福道，它路旁的这个木油桐花团团簇簇的，就那种洁白的花瓣啊，给人一种那种不争不抢但是有动人心魄的那种纯粹的释然。
1: 哎，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人家说了嘛，说这个一呢在福道上啊要首先晴天做好防晒，
0: 是
1: 带点水啊，
0: 而且提前计划好你从哪个口下，
1: 对对对啊，做好攻略啊，
0: 不要就是卡着车票的时间啊。
1: 大家真的可以趁着就是天好的时候啊，带上装备去感受感受。现在呢也是脚下柔软的白花铺了一地，然后走在这其中呢也是一个走在花海长廊的体验感。是一种很温柔的低语。
0: 是，
1: 然后有的朋友也好奇木油桐的花期，这个花期比较短暂哈，它就是不到一个月，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节。下一次盛开就是明年咯，
0: 错过等一年呢。
1: 哎呀，要赶紧赶紧啊。像桐花之外呢也会有很多其他的种类的花次第舒展了。初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赏花时节啊，真的可以在福道上踏踏青啊，拍拍照啊，体验感还是很好的。
0: 是的，是的。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花之外呢，咱福州可不止这一种夏天的美丽呀。
1: 还有，
0: 对，刚刚不是说你可以去福道这边吗？那最近咱们福州市区很多地方还有一种植物叫做兰花楹。
1: 哎，我超爱的，
0: 迎来了盛花期。
1: 是的，
0: 我今天过来台里的时候，因为是走路过来上班嘛，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哇，兰花楹的那种颜色啊，它有点蓝色又有点紫色那种蓝紫色。然后它落在地板上的时候，我还蹲在那儿拍了半天照片。
1: 文艺的陆总，
0: 对对对，这个颜色我觉得好漂亮啊。
1: 哎，以前就是有些网友啊，因为就是像昆明的兰花楹，它网络上热度很高，但你不一定非要去昆明就是打卡那个兰花楹一条街。就是我们福州的大街小巷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那目前呢是在金山公园流花溪两岸有一公里的兰花楹，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最佳的观赏期了，层层叠叠的一个中型花朵和碧水相映成趣。现在呢你也可以感受到微风拂过紫色花雨浪漫纷飞，还是很好看的。
0: 哎，还有像斗顶公园啊，环湖区的500棵兰花楹同样绚烂啊。那种紫蓝色的花团像云雾一样笼罩着树冠，漫步其间仿佛身临其境，
1: 好漂亮。
0: 这个时候太适合露营了，
1: 是吧？太适合陆总去晒背了。
0: 哎呦，太适合我了，这样的地方
1: 晒背打

0: 地加一、嗯、然后兰花楹呢其实大家真的可以珍惜一下这个花期啊，像我们福州也比较适合兰花楹，因为这个兰花楹它就是喜欢温暖喜欢湿润、
1: 嗯、
0: 特别是阳光充足的时候开得特别好、
1: 嗯、
0: 啊，也是很有观赏价值的。我们福州市区的很多个公园现在都开始上线兰花楹了、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子呢，这叫绝绝子。
1: 哎呦
0: 啊，除了说刚刚我们所说的金山公园斗顶公园啊，还有闽江公园花海公园余山风景名胜公园光明港西湖公园白马河公园都可以看得到兰花楹。市区的很多条道路呢也是会披上兰花楹的紫色花衣，我们日常在自驾的时候看到也可以给我们来打个卡。
1: 哎呦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应该是在五一之前和五一之后这段时间哈、啊、
0: 嗯，
1: 全国的天气应该都是属于不错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就哪怕说它开始升温了都不会热到我们不能忍受的状态。
0: 哎，
1: 所以五一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大聪明就开始计划我要错峰出游了，
0: 要出去玩了。朋友们、
1: 啊、
0: 今天呢记者也是从各家航司福州营业部获悉，五一假期刚刚结束，福州出港的很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1: 哎呦
0: 有部分航班呢它的票价直接跌入两字头。
1: 嗯，
0: 是谁在错峰出行啊？
1: 哎呀，
0: 这个时候你可以捡个漏啊。像福州出发的航线呢很多价格都是大跳水。
1: 嗯嗯，
0: 截至记者发稿的时候其实也是看到了一些200多块钱的机票啊。
1: 什么
0: 200多块钱的机票？截至记者发稿前，我们看看，就是首先呢是长乐开往扬州、泰州的飞机200元。
1: 哎呦天哪！
0: 包括说这个是武汉长乐飞往天河国际机场，
1: 天河机场
0: 230到200到360不等哎、还有到三亚的、到南通的、都是二字和三字打头。
1: 天哪！
0: 特别是飞往三亚的，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价格好罕见哎。
1: 哎呀。
0: 除此之外去往长沙和贵阳也是需要300元、那前往青岛或者是珠海的机票价格同样是稳定在三字打头的区间内。
1: 哇，
0: 这也是根据市场供需调节嘛，就是五一之后呢其实很多地方的机酒价格都会腰斩下降啊。
1: 是是是，因为你看像探亲流啊旅游潮啊、集中释放推动机票价格一度攀升到了高位、但是现在五一过去了嘛，客流出现了断崖式回落。
0: 哎，是，
1: 市场的供求关系嘛，就是正常的。
0: 嗯，
1: 现在呢还没有说全面启动商务出行，所以人家航空公司为了填补客舱空座，也是采取了叫做动态降价的策略。
0: 哎，是，
1: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这么多打折的机票啊！
0: 太棒了！
1: 我忽然想请假了呢，是怎么回事？
0: 我也是，咱俩一起请，让高大嘴一个人来，来上班。当然也是温馨提醒啊。大数据也显示了，随着票价的下降呢，5月8号到31号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1168万张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如果您还在纠结说最近要不要出门，其实您可以抓住这一两天的黄金窗口期。也是及时的关注一下各大航司的官网和旅行平台。
1: 哇，
0: 因为机票的价格其实是实时浮动的。
1: 是，
0: 那如果说想要趁这个时候薅羊毛啊，也可以抢占这一波的东风啊，找一找自己心仪的城市啊航班和座位啊。因为随着6月中旬或者是端午假期包括说暑期的临近、到时候机票的市场还是会逐步回温，而且再一次的上涨的。
1: 哎呀，所以想要错峰出行，有假、有时间、另外有些小积蓄的朋友，
0: 哎呀，
1: 其实可以行动起来了。
0: 哎呀，都是谁呀？
1: 啊，不用告诉我，让我们羡慕，
0: 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确实，五月出门就是感受一下、祖国的大江南北、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
1: 是，
0: 我觉得还是刚刚好的，
1: 很舒服的。
0: 哎，没错。
1: 那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这个消息呢，就是事关我们的健康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会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格外的关注健康了。
0: 是，
1: 就是有关健康方面的资讯也会频繁的出现在晚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交流的节目当中。你看最近在9号的时候呢，湖北随州举办了寻根随州星光璀璨群星演唱会。
0: 哎，
1: 歌手黄霄云演出之后突然就晕倒了。那在昨天的时候呢，他的工作室就发文说黄霄云确诊为由缺少睡眠、疲劳和压力引起的 20正复发了，
0: 辛苦了。
1: 现在呢，已经强制的进入到遵医嘱休息的状态了。
0: 嗯，
1: 等到确认他状态趋于平稳的时候，他会再出来和大家见面。
0: 哎，当然了，工作室也是表示了啊，后续会持续的关注黄霄云的身体情况，当然也会调整一下工作节奏，保障艺人充足的休息时间。
1: 哦，
0: 哎，我们发现就是。无论是台前和幕后啊，就是影视和传媒业，包括说艺人群体，真的你很难保证规律的休息。
1: 是啊，而且刚刚他其实有提到耳石症嘛，其实最近这几年有关耳石症的讨论频频就会冲上热搜啊。
0: 哎呦，
1: 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有媒体就报道过，说一个女生虽然才25岁，因为熬夜打麻将呀，然后患上了耳石症。那医生提醒，一般来说呢，耳石症是在40到60的人群内多发，但是近几年。有数据就显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耳石症已经悄悄盯上了年轻人了。来医院眩晕门诊就诊的患者当中，很多就是耳石症患者呀。
0: 嗯，
1: 就感觉说天旋地转呢。
0: 哦，确实，因为长期不好好休息。像耳石症的患者有好多啊，都是熬夜族
1: 啊，
0: 包括说低头族，
1: 哎呀，
0: 都是高发人群。
1: 是，那耳石症到底是什么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的内耳疾病，通常。可能会导致患者在起床或者活动的时候就感觉到我眩晕了，
0: 天旋地转，
1: 是天旋地转，就觉得哇太不舒服了，我想吐。那患者就觉得说，导致头晕的前三个原因有可能是，哎呀，我是不是最近颈椎不太好
0: 啊？长期伏案的人都会颈椎不好，
1: 是，甚至说，哎呀，我这脑子是不是缺血了呢？哎呀，我得赶紧量量血压，我是不是高血压了呀？
0: 哎呦，
1: 那绝大多数眩晕其实就是因为耳石症。
0: 哎，耳朵呢其实有两大功能啊，听觉和平衡。所以有的人说了，说这个耳石症和眩晕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失去平衡了呗。
0: 对，你忽略了平衡这一点
1: 啊，
0: 所以呢确实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日常的作息。当然了，耳石症会在春季比较高发。因为科学研究显示呢，春季其实在3月份左右是耳石症的一个高发期
1: 啊。
0: 正常来讲耳石症一般可以自愈，但是不妨碍就是我们相当一部分群体呢，因为长期的熬夜呀或者是压力大呀，其实耳石症还是会发作的。因为耳石症发作的时候也很痛苦嘛，如果说出现症状的时候，还是要首选眩晕门诊，及时就医呀。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
5: 那天在舞台中央，
6: 王菲最新主的单曲《主角》。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聊点减肥这个事儿啊。因为今天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胖其实原因是有很多的。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放假。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也不出门，我不去凑着热闹，
1: 是
0: 我就在家躺着，
1: 待着，
0: 哎，我这休息调理精神，
1: 躺平，
0: 哎，但是你这个躺的这个时间啊，其实你也不能说我躺太久，
1: 哎呦，
0: 躺太

0: 哎，就身体都动不了啊。
1: 没错，
0: 甚至有人患上了急性肺动脉栓塞症。
1: 哇，
0: 我的妈呀。
1: 哎呦，这个确实是哈，有一些案例有人说了，说这怎么还能患上这个肺栓塞症呢？有一个很真实的事儿啊，就是说一个男子呢，假期的时候躺平两天，
0: 哎呀，
1: 查出了肺栓塞，进了 ICU 了。
0: 嗯嗯。
1: 就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坐标广东广州啊，有一位37岁的熊先生，因为日常工作很忙很累，所以好不容易休息了，他又说我在家我要整整躺一躺、啊、
0: 哎呀，
1: 躺了两天，几乎没动过，而且饮水量也比平时少了很多。
0: 哦、
1: 节后上班第一天。他刚开始搬运货物的时候就发现明显身体不适，
0: 我不舒服了，
1: 哎，就被同事紧急送往医院了，医生检查确诊为急性肺动脉栓塞症、
0: 啊、
1: 那熊先生呢就来回忆回忆啊，说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自己
0: 啥没干，
1: 对吧，也没累着啊，啊，就在家里面躺一躺什么都没干啊，在床上躺了两天，玩玩手机，刷刷短视频，没做其他的事儿。
0: 嗯，
1: 为什么会引发肺栓塞呢？哎，医生就解释了，说肺栓塞就是你体内的血栓堵住了肺动脉
0: 啊、哦、
1: 如果说一个人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久卧不动的时候，下肢的血液流动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再加上五一的时候他也没怎么动没怎么喝水、血液就变粘稠了，
0: 还形成血栓了、
1: 啊、所以呢就容易有肺栓塞啊、当然了，医生也建议了，说肺栓塞预防其实就要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劳逸结合呀、适当的动一动啊、不要久坐，不要一直躺着呀、如果说有基础疾病，像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脏病等等，也应该积极的治疗、如果说有些人他经常需要久坐啊，包括说长途旅行者、或者乘坐飞机火车汽车的时候、建议您每1到2个小时就离开座位站一站或者是走一走。
0: 哎，是因为今天不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吗？其实说到这个肥胖啊，你就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好像我还是易瘦体质呢，
1: 是呗，
0: 怎么我有点上年纪之后我就瘦不下来了呢？
1: 代谢慢了。
0: 按照医生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肥胖其实是属于叫做慢性代谢性疾病啊。
1: 哎，
0: 如果这时候你开始盲目节食，我不吃东西了，我今天就是纯水就是碳断液断等等等等吧，
1: 挺狠哈、
0: 我可以、节食减肥，往往会导致体重反弹、而且放眼全国哈，目前咱们国家超重肥胖人群的数量已达到了5亿，
1: 天哪，
0: 居全球第一。肥胖三高人群的脂肪肝的患病率更是突破了60%。那其中不少人就是因为盲目减肥啊、反而加重了自身代谢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健康的生活状态啊。健康减重的核心它不是要迎合说哎呀谁觉得我胖了不好看了，就是大众的审美、而是我们真正要做到比如说降低脂肪肝啊、糖尿病啊、心血管等疾病的发病风险，找回健康的一个状态，
1: 为了自己。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来聊哈，就是如果说放假的话大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是喜欢说哎呀我就是躺家里刷刷剧啊、刷刷手机、
1: 躺个3-4天的、
0: 像咱们新闻里聊到的这位男士一样、还是说你习惯性的不行我得出门我得接触一下大自然、另外蛮问一下哈，就是大家呢也可以求匿名、就是咱们就是甭管你的年龄的数字是以几打头、你体重增长最快的时候
1: 哎，
0: 是在哪一个时间里头
1: 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哎，对，就是您有没有踩过盲目减肥的坑呢、哎，都可以来聊哈、就是有关于健康生活方式啊减肥啊都可以，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就是每个人
1: 哎，
0: 长这个重量长得最快的
1: 都因为啥呀，
0: 是因为什么呢，集中在哪一个年龄阶段呢，
1: 哎，
0: 就是当然就是咱们准妈妈不算哈、
1: 啊、是
0: 因为你要算两个人的体重，
1: 能理解，
0: 哎，就是这段时间是不算的、那剩下的一些时间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体重增长最快的是在什么时间里头呢，
1: 哎，是
0: 可以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们今天见到古人画像多以帝王居多，而给帝王画像想来也应该是一项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传说长相奇丑的朱元璋，据说因画像杀了两名画师，一个是因为画得太像太丑，一个是因为画得太漂亮欺君。当然这些都是野史，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朱元璋的画像是在自己相貌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汉高祖刘邦的元素修改而成的。到了清朝，已经有西洋画师进宫为皇帝画像，慈禧要求洋画师为自己画像时要去掉眼睛上下和鼻子等地方的阴影，并且眼睛要大，嘴唇要丰满，嘴角要向上，眉毛要直。西洋画师不得不放弃西洋肖像画的基本要领，而按照慈禧的要求创作，并在书信中抓狂似的向亲友抱怨，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这简直堪称古代版美图秀秀嘛。新中国成立以后，莫斯科大学曾想要中国提供一批古代科学家和文化名人的画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画太丑，于是特意找来了我国著名现代人物画家蒋兆和先生，紧急赶制了一批新的画作。名单中有一幅李时珍的画像，蒋先生翻遍资料只找到了一句鹤发童颜，十分瘦小，无奈之下只得找来他的岳父名医萧龙友来做模特。就这样，蒋兆和画出了流传甚广的李时珍画像。在当时同样让他犯愁的还有一幅杜甫像，不过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蒋先生还是想出了办法。这次他找来的模特

0: 特不是别人，就是自己。他用传统的线描配合西方的光影，加上45度仰望天空的样子，让杜甫的孤寂与傲骨的气质跃然纸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郭静林。
0: 哎，今天不是聊到那个体重的问题吗？因为之前一直跟大家聊说，哎呀，有什么好的减肥方式啊？有什么好的保持体重的方式啊？今天我们来，哎，我们走不一样的路线。我们反向的问问各位，哎，您可以来回忆回忆，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的体重增长最快
1: 是为什么
0: 啊？因为什么？
1: 哎，以及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你踩过哪些坑？
0: 哎，是因为今天呢不是5月11号嘛，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哈，希望大家真正的能找回健康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其实想了一下，回忆了一下，什么时候我的体重增长的最快？
1: 什么时候呢？
0: 上大学的时候。
1: 哦，自己独立生活。
0: 对，而且主要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算是艺考嘛，艺考的孩子其实多多少少你要关注你身体体态，或者说塑形，甚至说你的整个的体型的这种保持。
1: 没错。
0: 所以呢在高三的时候，再加上就是学习的压力，包括考学的压力其实蛮大的。然后对于孩子来讲，你也不太可能说我一下子变得很胖。因为他代谢也好呀。
1: 是。
0: 所以在高三升入到大一的时候，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差不多应该是1.72米的身高，我是没过百的体重。
1: 那得多厉害呀，陆总，好好看。
0: 我是没过百的体重，
1: 172体重还不过百，
0: 是没过百的。那什么时候胖的最重呢？
1: 大学以后
0: 最大。哎，这整个就像被吹起来泡发了一样那种感觉。上了大学之后，应该是在大二的那个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是怎么发现的？
1: 怎么发现的呢？
0: 就是你平常的重呢，也就蛮重了。因为你的衣服呢，我可以买大一个码呀。
1: 没错。
0: 有一些些。我都不是说衣服紧了，我的皮肤的皮紧了，你能感觉到吗？
1: 我能
0: 就是有种要撑开的那种感觉，
1: 会有那个橘皮组织。
0: 然后我一上秤，我的妈呀，
1: 崩溃了，
0: 我重了20几斤。
1: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因为你上大学之后他没有考学的压力了，然后再加上你可以实现说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人生自由，
1: 财富也相对自由了一些。
0: 甚至就是因为其实师大的食堂蛮好吃的，包括它提供的一个美食，五湖四海的一些美食。而且主要是啥呢？外卖多呀。
1: 哦，真的。
0: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太健康的饮食吃多了之后啊，你确实会有相应的体重的困扰。那段时间我就非常非常明显，我就感觉走路吭哧吭哧都费劲，因为一下子胖太多了嘛。然后呢回去之后一上秤，哇，
1: 天哪，
0: 我都觉得好可怕，是件好可怕的事情。然后等到大二那个暑假结束回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自己体重的变化了，
1: 要卷起来了，
0: 就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哈。因为你还面临我大四毕业要找工作呀，
1: 要找工作这件事情。
0: 对，那我什么时候迅速又瘦下来呢？还真的就是在大四。因为人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哈，我又是属于那种我希望把事情做好。我瘦到什么程度？瘦到说就是100零几斤。瘦到我那个太阳穴凹进去了，就是他们说你的骨相就是在这个地方塌陷下去了。他说这是不对的。
1: 压力太大了。
0: 对，因为就是压力太大了。就我想了一下，就是人生当中我的体重变化最大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大学。大一大二的体重激增，
1: 然后大四
0: 的时候体重暴瘦。
1: 老粉们注意，陆总就是在体重暴瘦的那个时候减了人生的第一个泡面爆炸头。
0: 你闭嘴。
1: 所以上来问一下陆总，那时候你是不是为了就是遮掩那个太阳穴凹陷？
0: 没。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年轻嘛，我啥都想尝试
1: 体验体验
0: 啊。
1: 哎，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种共鸣啊，好像真没有说干吃不胖的这种体质，就我身边可能也有，但是太罕见了。
0: 是，
1: 我和陆总有些小差别是什么呢？我人生当中体重暴增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大学的时候，就在大学的时候，静林还是瘦成一道闪电的。
0: 哎呦，
1: 哎，但是我跟大家讲，有得必有失，我人生的恋爱真的是我。哎，我体重改变的一个加速器
0: 啊，
1: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天选体质，就是
0: 怎么了呢？
1: 只要谈恋爱就发胖
0: 啊，幸福肥，
1: 只要谈恋爱就发胖，
0: 合肥呀。
1: 儿都打出来了
0: 啊！
1: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0: 啊、
1: 其实你说有吃很多，也其实也还没有吧。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恋爱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就是体重的一个爆炸期。
0: 哎，但是我刚刚不是有跟大家来讲嘛，说就是有的时候肥胖可能在医生的视角当中哈，它是属于叫做慢性代谢性疾病。
1: 嗯嗯，
0: 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依旧对体重有追求呢？我们希望可以更健康的生活，那体重可能就是一道坎儿。
1: 哎、
0: 嗯，然后甚至说，我发现我最近明明吃的少了，
1: 哦哦，
0: 我这体重为什么减不下来呢？
1: 代谢变慢
0: 了，真的可能就是代谢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MC 有跟我们讲了，说这个话题都不知道怎么聊了，
0: 怎么了呢？
1: 他说我不需要减重，我需要增重。哎呀，烦死了啊！他说他以前太瘦了，还跟我
0: 们那你就跟我们说以前增重最成功的、嗯、你重了多少，
1: 让我们好好嫉妒嫉妒
0: 啊！
1: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
1: 八九三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啊。当然了，今天在节目中呢，大家也可以在留言的同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抽取幸运听友送您新九境养生会所的100元代金券。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哈，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有去一些精油推拿呀、SPA 按摩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师傅就跟我讲了，技师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你多去感受一下这种推拿，
1: 哦，
0: 他把你身上的经络给推通之后，
1: 嗯，
0: 你的新陈代谢自然就会快。
1: 哎，我有体会，确实是这样，
0: 是吧？他说因为现在我们大多数人他习惯性的，我可能久坐，我需要工作，在格子间的这些白领、嗯、我可能运动的时间我相对就少一些，所以你不能夸夸夸一直撸铁，
1: 嗯，
0: 你有一些穴位它可能不通就堵住了、
1: 嗯、
0: 咱就给它推开
1: 就瘦了。
0: 哎，推开之后自然而然的、
1: 嗯、
0: 首先你先消肿了，
1: 哎，是是是，
0: 其次你代谢快了，你代谢快了之后，其实你减肥这件事儿相对就会更容易一些啊，
1: 你视觉的形体上看起来真的会更流畅、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分享您的案例。
2: 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说到这个体重增长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就是今天来问问大家，因为今天不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吗？
1: 啊哈，
0: 所以来问问大家，就是您想一想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体重增长是最快的？
1: 哎，是的是的、嗯、刚刚我不是说了吗，说我个人真的是，我发现我遇到爱情以后体重的增长真的特别快。
0: 怎么来呢？
1: 我也期待着科学家能不能发表一篇论文，就是说人的体重和爱情这个事儿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0: 哦，
1: 因为我朋友说了，说怎么跟静林相反呢，自己是一谈恋爱就变瘦，可能是因为人到中年没有机会谈恋爱了。哪有？
0: 哎，但是我觉得
1: 嗯
0: 我的恋爱的过程哈、
1: 嗯、
0: 一谈恋爱容易变胖，
1: 是吧？我也是，
0: 就因为吃的很坦然。
1: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
0: 老香了、
1: 啊、对对对，就是很容易不加节制。
0: 是
1: 嗯，然后也可能是就是算是民间的一个说法，说是幸福肥吧，就是、
0: 嗯、
1: 就是可能你精神状态比较愉悦的话，你就更容易去刺激你的发胖基因。
0: 是
1: MC 说了自己想要增重啊，他说自己高二前110斤，大学120斤，现在就是也是一个比较瘦的一个体态啊。
0: 哦、
1: 然后青爷有说了，说今晚的话题呢很熟，增重减重都很熟，毕竟曾经自己长得肉肉的胖乎乎的，
0: 嗯，
1: 现在体重变化不大，但是自己更喜欢现在的身材。
0: 那现在就是增肌了
1: 啊、哦，好厉害，
0: 是不是？
1: 对吧？
0: 然后呢说了，他说陆总在大学期间长这么快、
1: 嗯、
0: 体重波动这么大，师大门口、哦。

0: 我的麻辣烫害人不浅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不管是师大呀福大，就是大学城那一片，你就会发现它的好吃的不局限于食堂，
1: 是吧？
0: 这外面的美食一条街呀，
1: 哎呀，
0: 随便拎出来哪一家都是你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1: 哎，陆总，我好奇问一下，就陆总作为师大的校友，能不能为你母校的美食打个 call？ 就是你觉得大学四年，就你当时上学的时候，师大附近有哪一些美食你觉得流连忘返？现在还在的，
0: 现在还在的，我还真不知道，因为
1: 有
0: 一段时间没有过去了。但是当年我们是怎么执行的体重增肉计划？
1: 都哪家是害你体重的人？
0: 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会发一些像名片一样的小卡片
1: 啊，放寝室里面。
0: 对，然后他就从那个寝室那个门缝里头，嗖嗖嗖嗖嗖就给你扔进来
1: 了，然后你贴寝室门上，
0: 然后我们就开始贴，就是整理的老干净了，整整齐齐的一排下来，然后一整个门哦，一整扇门后边一关，啪，全是那个小卡片。
1: 哎呦，
0: 然后呢，我们实行末位淘汰制，
1: 你们还给他定末位淘汰。
0: 然后室友就说，哎，今天又开这家，哎，叫一个。然后
1: 现在扔了，
0: 哎，就是大家就都不用出门了嘛，因为夏天确实也很热啊。然后呢他就给送上来，然后送上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拿出来吃，哎呦，这家这味道还行，保留，这家味道不行，扔了。就是经过筛选，始终留在门后边的。
1: 哎呦，
0: 有麻辣烫，
1: 麻辣烫
0: 有砂锅。有石锅拌饭，就是各种各样的，甚至长乐冰饭粥啊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我都说了品类老丰富了，不然你说这二十斤肉是怎么长上去的？甚至还有卤味儿。
1: 哎呦，
0: 就是连门口的那个水煮鱼啊，
1: 宵夜都有。
0: 对，然后我们都有，
1: 是吧？
0: 然后就是因为太丰盛了，就确实我的体重也对得起这些这些菜品，就是一个没控制住。而且我觉得心态其实真的很重要。从高三步入到大一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的心态是真的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0: 从特别自律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在爸爸妈妈身边嘛，
1: 是
0: 到我可以自由掌控的
1: 自主了，
0: 不太自律的生活方式，真的不太自律。因为就是虽然说哈，就是学校有门禁嘛，你出不去，但不妨碍你在一楼跟商家吊着绳子汇合，你懂吗？
1: 哎，我发现这一点全国高校没有差别，我们都这样。
0: 就是我真干过，
1: 是吧？
0: 就是门口不是那个水煮鱼嘛，然后因为确实要到门禁的时间了，先赶回宿舍。那老板说，那你这咋整啊？我说你这玩意儿
1: 拎个绳儿，
0: 对，你能不能就是给我打包一下，然后我到时候我给你拎个绳儿，
1: 让外卖员爬上去。
0: 不不不。那个绳把那个盆啊，就是用那种绑带法给它固定住，
1: 人不爬上去，
0: 人当然不能，当然不能爬了。然后他就在那个楼底下，然后我就去，因为我们宿舍当时在四楼，我就去一楼，我把绳顺下去。但是这个行为不可取啊，就是我先自我检讨一下，这不可取，但是真的想吃啊，
1: 真的都这么干，
0: 真的想吃。然后就给他吊上来，把那个东西，然后那盆啥时候还呢？就是明天下了课之后，然后就给他就端那个不锈钢盆儿，给摊主给还回去。
1: 哎呀，哎，我发现全国高校都这样，真的。我在此呢抽丝剥茧，我盘点出来了两条重要信息，陆总。第一条呢，就是以后在大学城附近接单的外卖员，看看练一下攀岩，可能你的单会接的多一点。
0: 那不行。你也不能爬人宿舍楼啊。
1: 第二个，师大的弟弟妹妹们，准大学生们，等到时候你们新进宿舍的时候啊，门上的那些单子你别撕，这些都是你们的学姐给你们盘点下来是。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孩子们，你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啊，门上的那些菜单呐、传单千万别撕，这是你们的学长学姐们用四年的时间给你们，
0: 凡是留下来的都有存在的意义。
1: 排雷的都已经排雷过了，门上贴的都是都是让我们长胖的，
0: 哎，都是有用的，
1: 哎，有用的，有用的，
0: 哎，但是就是真的，就是我有说到说我大四因为找工作这个事儿嘛，然后包括出去实习，压力很大，
1: 是，
0: 然后所以瘦的就比较快。就是你要说我现在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啊？我觉得我已经跟易瘦体质渐行渐远了。因为确实整个的代谢降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减肥这件事儿好困难。
1: 年龄其实递增的时候，你代谢会变慢。划重点，实习的时候体重降的比较快。
0: 对，因为有压力嘛。
1: 陆总，不然咱俩先组团换个工作。
0: 那 这个时候体重

0: 剪不剪我不知道，
1: 但为实际上
0: 我有可能头发不薄。你总要在这个压力这个事情上，你身体在某一方面可能会反馈出来，
1: 太难了，
0: 有可能不会落到我的体重，有可能会落到我的发量，
1: 是呗？头发和体重总得先保一个啊。MC 有说了，说现在自己差不多是68千克，就是136斤啊，将近140斤了。哎呀，这个我发现可能这世界上真的会存在一些。就是干吃不胖体质或者是易瘦体质、就是我们开玩笑所说的天选之子、然后小桃有跟我们讲了，说自己其实体重长得最快的是青春期的时候，是初中的那两年、
0: 那个时候不是应该说代谢比较快吗、应该是身高长得最快啊。
1: 我也好奇啊，他说胃口突然变得超级好，顿顿都要吃两碗大米饭，
0: 哎呦，
1: 而且那个时候呢也特别爱吃各种各样的奶茶呀小吃啊、然后加上因为学习的原因久坐不运动
0: 啊、
1: 身高没长多少，倒是横着蹭蹭长了
0: 啊、
1: 以前呢有过盲目节食减肥的经历，那个时候一天只吃一个苹果，
0: 那这不提倡啊，
1: 对吧？谁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呀？他说确实是一天一个苹果会饿得头昏眼花、没瘦几斤还把肠胃搞坏了哦，这是自己踩过的雷、
0: 哎，所以大家真的要避雷，科学减肥啊！
1: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不要采取那种极端的饮食法。
0: 是，
1: 就是我觉得明星啊，在网上分享的一些，就是什么夜断呐、
0: 蛮听吧，
1: 就是我觉得你真不要全信，真的。
0: 对，因为我曾经有看过一些纪录片啊，就是人家明星背后是有非常专业的医疗团队的，
1: 对，
0: 就是他们连明星吃的这些汤汤水水，他都给他精确到他的卡路里是多少，
1: 没错。
0: 那你要放我们平常人身上，这是没办法去策划的，
1: 对的。
0: 你真的，我要约菜菜，我今天晚上我要吃饭了，菜菜拿出手机来，姐，我先给你算一下卡路里。
1: 哎呀，我的天，
0: 那这个饭你大可不必跟他一起吃
1: 啊，是呗，多扫兴啊。而且就是明星他的衣食住行啊，包括起居啊，都会有专门去给他来打理，给他来规划，他其实不需要操太多琐碎的心。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按照明星的饮食来，再加上您日常的一些这个操心的琐碎事儿啊和工作量，我觉得不一定能撑得住。
0: 撑不住啊。
1: 哎，是 是
0: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太有同感了，陆总，他说我体重变化最大的绝对也是大学住校那几年。他说因为当时也没人管嘛，作息啊饮食啊熬夜追剧啊，夜宵烧烤火锅不断啊，三餐也不规律啊，而且天天躺着玩手机啊、短短一年胖了10几斤呐、要说到踩过的坑，他说很早之前我跟风吃过网红的减肥酵素、拉肚子拉到虚脱呀，停了之后立马反弹、呼吁各位听友，这是纯智商税，咱千万要避开走。
1: 那些年网红酵素真的好火呀、
0: 害人不浅呢，
1: 害人不浅啊！就是我是觉得说，打理自己仪态这个事儿吧，其实可以多方面入手。
0: 是，
1: 人家都说了，说你之所以能够坚持一件事儿呢，是因为你尝到了甜头。就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像他五官不差，或者有一段时间呢他保养得当，那段时间他变得都特别漂亮，
0: 很自信呐、
1: 所以你减肥的动力都会越来越好。
0: 是，
1: 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想了，说这样瘦下来，那得
0: 多好看
1: 啊，
0: 美若天仙，
1: 对吧？你不一定能够马上瘦下来，但是你皮肤可以马上变好哦。所以呢，大家可以今天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关键词2026，我们呢也是继续给您送福利。因为我五一母亲节都过去了嘛，还有520，如果您还纠结520送什么礼物的话，我们平台可以帮您选好。这一次给你上新的福利呢是护肤黄金铁三角组合，每一样都是硬货啊，搭配起来也是功效翻倍。
0: 哇，
1: 这个组合它包含希思黎全能乳液3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娇韵诗双萃精华20毫升，帮助你舒缓泛红，包括深层修护，质地也是非常清爽不黏腻的，肤感很舒服，一瓶多效，平衡水油，提亮肤色。就是减肥的朋友们，你体重短期间内不能变，但是你可以卷护肤。
0: 哦，换条赛道是吧？
1: 换一条赛道，真的，你皮肤变好了，整个人变漂亮，你减肥都会更好坚持。
0: 哎，是是是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好的一些化妆品，它真的没有平替。
1: 是的，
0: 就人家为啥卖的贵呢？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当你年纪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贵确实是有贵的道理啊。
1: 哎，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发送2026来我们的平台上，好好在商城逛一逛啊。

0: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还是邀请各位啊，就是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新九境的养生会所，咱们去享受一下全身的推拿按摩，
1: 哎是，
0: 享受一下精油 SPA，
1: 没错，
0: 推个背，感受一下24节气的养生，
1: 太棒了，
0: 哎，其实蛮好的，甚至说你从这个会所里出来之后，你有可能感觉到
1: 身轻如燕，
0: 我的新陈代谢都快了。
1: 哎，人家说你每做一次拉伸或者做一些按摩和推拿的时候，相当于你被动在运动，就是给你被动运动。
0: 哎，是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可以去体验体验。我们节目作为福利，可以送给大家100块钱的代金券。
1: 是的，然后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说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体重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呢？然后在减重的路上有踩过什么雷吗？
0: 是，
1: 森宇又跟我们讲了，说因为我和陆总。总是备考的时候啊，高中的时候都很瘦，他说他正好相反，自己是高中备考时期体重蹭蹭长啊，
0: 那不行 啊
1: 说因为学习压力大，那个时候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吃零食，
0: 是，
1: 然后每天坐着要刷题10几个小时、
0: 辛苦了孩子们，
1: 完全没有运动的时间，那不知不觉呢就变得丰腴了
0: 啊
1: 他说以前呢盲目跟风，就像网上一些明星分享的，像夜断呐、断碳呐、吃水煮菜呀、
0: 哎呦
1: 坚持半个月就坚持不住了，暴食，然后崩盘的特别快，所以就出现了一些越减越肥的行为。
0: 就是说个反面案例啊，就是这个水煮菜我也尝试过，就是在大学那会儿，我不是说一

0: 子体重增了20几斤嘛，然后我回去之后呢，开始我说我要减肥，
1: 水煮菜
0: 啊，对，我就水煮菜，然后大家呢都去食堂，然后叫外卖，我就天天买一把空心菜
1: 啊，然后
0: 因为我门口也有市场嘛，我就涮空心菜，我用啥涮呢？我用清水加一点盐。
1: 天哪，太自律了，
0: 我连油都没放。
1: 哦，
0: 后来呢，确实身体也受不了啊，然后他们说你身体还是要有点油水的，
1: 嗯，
0: 那我就水煮菜里头加一点花生油。
1: 哦。
0: 我都没有猪油，
1: 狠人呐，陆总，
0: 就是狠了也没几天，因为确实天上的星星啊越来越多，受不了，
1: 是吧？
0: 身体真受不了，所以就是这反面教材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学，
1: 是，就是一些术语啊，就是会听的云里雾里，但是以前我看过一个漫画，就是他就把一些知识给你讲的特别好玩，就是说你吃水煮菜的时候呢，身体就会误以为说我以后是不是吃不到好的东西了，
0: 它吸收了更厉害，
1: 它就会降低你的代谢，然后你以后但凡就是恢复正常饮食，它就会成倍的吸收，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也要骗一骗自己，就是骗一骗自己的身体，说，哎呀，宝贝呀，你不要太担心，好的，你还是能吃到的，
0: 我有好好吃饭，爱自己，
1: 身体就说好的，
0: 爱你老几，
1: 我懂了，知识局星球说了，说刚上班的第一年久坐办公室，工作压力大，所以就会依赖一些重油重盐的饮食，下班呢就不想动了，床上躺平，
0: 哎呀，
1: 加上有的时候还要应酬啊聚餐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直线上涨，踩过最大的坑就是相信网上所说的7天速成瘦身法，
0: 哎呀，不可能，
1: 他说饿到低血糖，他说更重要的是你会反弹的，
0: 是，就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减肥咱们都不提倡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哈，不是说胖不好，我们前提是你要健康，因为真正的美好生活从来不是说我在躺平当中虚度的，规律的作息呀，适当的运动啊，好好来善待自己的身体，守住健康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底气呀，
1: 爱你老几啊，所以呢希望我们都可以轻盈一点，有一个安稳的日常，
0: 是是是啊，拥有健康的一种体态，就甚至说咱们再朴实一点，下次体检的时候，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咱们数据啊，多少多少回归到正常的区间，
1: 哎呀，是吧，
0: 那些上上下下的七上八下的小箭头啊，你多少少一点儿，
1: 善待一下自己，
0: 是是是，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吴静琳，
0: 咱们约好了下期见啊，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者。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洋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颐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万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范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0: 电，电联现代话一面响彩，给谁过节也来民生。
1: 哎，一个啊，那个福州啊，都变相我们响彩也老，女出来的话啊，贡献也老爱。
2: 哎，我说哎，今天主管讲哦，新郎啊，姐啊，福州男仔的讲啊，你看未来人都对爱那个福州，家里写的老话，真的。
1: 哎，爷爷拿油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咩嘞啊你讲哦，老爷爷多卡了原来你。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的嘴，就是女娃的啊，可能女讲话了，最多只有你你讲。
3: 果然人接得好，一句接得好。只要要生活只要生你家家有血，你是第三，什么都没啊。
1: 哎，一国，你也是蛮厉害啊，你做白什么过来摸了？
2: 不是哎。相关同侪年年都落鸡笼见嘢，我成日跟住讲慢摸，最开始是真辛苦啊！
3: 蛮辛苦，蛮辛苦，都系应该的。
1: 我看你只菠萝啊，都到白龙帮顶端，睇完你噶，你做讲什么招锻炼啊？
3: 对女使招小花，我呀使卡手，终于系咁噶啦。上车管理都从小花上嘅理由，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脑实现智能化，故都通过小花上嘅 selling、lighting。你提高自身化的主吧，小草上车的品质品白，
1: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弹的时光过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整洁。对面呢，也整我有结婚有点手。我那呀，都是女个人相关因我，你呢都多路面送哈。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因能可花一句，一个人做那个呀也蛮容易。从我提广告，当然是没事哈，马上进街哈。
2: 真嘞真嘞。那个马上就歪，马上就歪。
3: 我一年的娶花女人，我的心里提心纠正女人。你如果变革莫良，为欢气运花，该娶花过落娶花了。那个是很心里爱的更要花，气风火，冷风刮你，烧风吹。

0: 女人来给戏纠正就应该好了。女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的行而音乐让他想清清楚，那么女看先休息哦，回到给谢给说过太多鸡鸭大爹的嘛。
1: 阿来阿来没内啊，没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爱见这爱。
0: 哎呀，月女装在专家区人拖吧，应多大门口啊，这本来也对多门口，女大爹的是太了，但是革命就那样了啊。
1: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啊，感谢女子了，我马上就去你。
0: 女梦，我是你啊。
1: 哎呀，不当美女。
2: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哥啊，相关同志啊，讲无啦。一哥啊，红灯都莫睇，会个龙庙街东侧也都工地哦。那个福州相关工友，满早满晒地哦，当然咯，也满力满意生活。
1: 可惜是做哦，一个人在你接了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露面给人分工，比那个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2: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人家对你爱护久哩。
3: 护照册上官位，愿全册有命签名递给，一命上册一命卷，一命上册为一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8: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7: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8: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说起福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不少人会想到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藏着一条不起眼的街道——潭尾街。潭尾街穿过龙平路，与总管巷、新进巷相接，靠近妈祖道桥和新安桥，贯穿福州上下杭的三结河，就从不远处流过。因其地理位置便捷，古代水上运输十分发达，频繁的贸易往来就此形成了商市，热闹非凡。关于街名字来源，有这么一说：因潭尾街地处大庙山南麓，古代附近有一潭池，名为龙潭，龙潭之尾而得名潭尾。今天的福州市仓山区仍存龙潭角这一地名，可能与之相关。宋代以前，这里曾是靠近闽江边的新市堤，亦称作新丰市堤，因闽江河沙堆积而形成了一大片陆地，并逐渐发展为福州城重要的码头。明代万历《福州府志》记载，当时福州城内有四大街市，分别为中庭市、南台街、潭尾街、下渡街，其中潭尾街尾巷甚多，意为蜿蜒曲折的小巷子很多。清康熙年间，潭尾街里居住着一位名医，名为黄有贵，汀州上杭县人，因其有祖传补唇奇方，周旋四方，疗治缺唇的医术而远近闻名，名声也流传到了海外。琉球人卫士者慕名而来拜师学艺，黄有贵最初颇为顾忌，说此药方一世一传，虽亲友不敢传之，是吾祖宗之遗令也。但卫士者多次诚心求教，黄有贵最终被其精神所感动，收他为徒。卫士者昼夜孜孜学之，在1689年学成后回琉球，成为了一代名医。潭尾街分布着许多知名的商铺，例如长兴茂、曾长兴、皇太城、华南土厂行、元龙、全玉、天吉钱庄、国和粮行、万城记百货行等等。走进潭尾街102号，是当时著名闽商倪文斌的故居。倪文银、倪文琛、倪文斌三兄弟以木材和中药材生意立业。倪文斌故居是一栋融合了传统中式和西洋建筑风格的三层民居，主体建筑布局有三进，其中第一进与第二进为清朝中期建造，第一进已遭火灾焚毁，而第三进则是在1910年新建，可以说是整栋建筑的精华所在。知名闽商柯伯成的故居也位于此。柯伯成1914年出生，13岁时为谋生计而辍学，从公司学徒做起，经营土特产、面粉、水产杂货等等，而又辗转马来西亚等地经商。虽然身居异地，柯伯成始终心系祖国。他在福建捐资助学，先后向国立华侨大学、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等捐助巨资，对福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1945年，中共福建省委几经辗转，决定。

将台尾街42号的同和西博杂货行作为地下交通联络点，主要任务是接待、安排和掩护福建省委和地委的同志来福州联络事务，同时还负责开会、住宿和安全保卫，并提供物资、人员等工作。党组织充分利用杂货行的有利条件作为掩护，秘密发展劳动工人入党， 筹集枪支和弹药等革命物资，一批批革命物资从宣华的街道悄无声息地运出城去，在南平葫芦山、岳阳、茶阳等地被中共游击队接收。后来由于革命形势发生变化，联络点被转移到了三面临河，一面临田位置更加偏僻的太平山高家大院。谭伟街曾留下过许多爱国人士的足迹。 福建革命先烈陈振先就是其中之一。陈振先出生于福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投身革命工作。 1947年5月7日， 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振先在谭伟街的游戏会馆内遭到了国民党警察的伏击。在狱中，他经历了数十次的严刑拷打，但誓死不向敌人透露一点信息。反动派下令枪决陈振先。 在被押赴刑场途中，经过长乐罗连交岭一带时，陈振先找准机会猛然挣脱敌兵，向山里跑去。敌兵连忙开枪射击，他在奔跑过程中被子弹射中，摔倒在地。敌兵追上前去，拿起刺刀捅进了他的胸膛。陈振先最终倒在了血泊中，光荣牺牲。今天谭伟街已经在仓霞棚屋区改造中，大部分被拆除，仅保留了一小段， 但它的浑厚历史底蕴不可磨灭。谭伟街的故事还在继续，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7: 小鱼阿姨读史记。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即位后的第8年，他决定要做一件扬眉吐气的大事，北上征伐陆浑戎。此时的楚国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大国，方圆千里，人口众多，不仅大大小小的南方部落归属楚国，向楚国进贡，中原地区的隋国、蔡国、齐国、宋国、陈国也受过楚国的攻击，在处理军事和外交事务时，不得不权衡再三，看楚国的脸色。那么，为什么说征伐一个小小的陆浑戎是一件大事呢？原来，楚庄王的心里打着算盘，他这一次出征是冲着周王室去的，他要以借道为名，让天子周定王看看他的大军。年轻气盛的楚庄王

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情感，他要冲刷长久以来中原人加在楚国人身上的歧视。楚国人一直被当作蛮夷之地没有受过文明教化的民族。当年周成王分封文王、武王的功臣，只赐给了他的先祖熊毅最低等的子男爵位。成王在岐山大会诸侯的时候，楚国没有资格参加盟会，只能负责摆放绿酒的茅草树和祭祀山川的牌位，与鲜卑族人一起守护亭寮，也就是守护着立在地上的火炬。楚国人哪会一直仰你周天子的鼻息？楚王大笑一声，催促着战车向前奔去。是啊，就是因为不服周王室，爵位低下的楚国国君便自称为王。洛水对岸就是周朝的都城洛邑，楚庄王大手一挥，下令停止前进，他要驻军于此，列阵阅兵。楚兵耀武扬威地擦亮武器，把军鼓擂得地动山摇。城中的周定王一看楚兵气焰嚣张，摆明了是来者不善，慌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太卜神色紧张地说：“大王，让我卜算一下吉凶吧。”司马则说：“楚军来势汹汹，在我们的地盘上动刀动枪，该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说完又担心定王真派自己出去，声音越来越含糊，退到了一旁。就在群臣面面相觑的时候，一位风度翩翩的俊逸青年走了出来。周定王一看是王孙满。王孙满说：“大王，楚军是来代天子您征伐陆浑戎，王室理应按照惯例去慰问楚军，我愿意为大王走一趟。”周王一想，对呀，派个人去不失礼节，还能弄清状况，监视楚军。王孙满机智勇敢，能说会道，他一定能不辱使命。你要带多少人马？周定王问。啊，两个随从就够了。王孙满自信满满，他带着随从和慰问物资乘船来到了洛水南岸见楚庄王。王孙满赞颂了楚王为天子分忧的忠心，楚王也表达了对天子犒劳楚军的感激。一番言不由衷的客套之后，楚庄王微微一笑，诚邀使者带天子阅兵。王孙满也不推辞，二人并排走上阅兵看台。见到楚军军容整齐，列阵森严，他赞叹楚王治军有方。楚庄王似笑非笑地望着王孙满，突然话锋一转：“我听说当年夏禹铸了九鼎，象征天下九州，不知这九鼎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大吃一惊，要知道这九鼎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楚庄王贸然询问取代周王室的野心昭然若揭。但王孙满很快镇定下来：“哈，九鼎是国家重器，哪能随便问呢？”楚庄王略一沉吟，对台下的军队喊道：“将士们，把你们的兵器亮出来！”士兵们便举起了楚歌示威，弓箭手也举起了亮闪闪的箭头。楚庄王面带愠色：“我楚地千里，遍产铜矿，楚军只要销毁矛和戈的尖，就能铸造出九鼎。”哈哈哈哈！王孙满哈哈大笑了几声，略带鄙夷地说：“哈哈，您难道不知道统治国家在于仁德，而不在于宝鼎？”楚庄王愣了一下，为了缓和气氛，他说：“代表我们楚国那一块的是荆州鼎吧。余下昌盛的时候，九牧州进贡金属，铸造了九鼎，鼎上刻有各地的山川名胜、鬼怪精灵，让人们懂得趋吉避凶。夏桀道德败坏，鼎便被迁到了商朝，商延续了600年，商纣王残暴狂虐，鼎又被迁到了周。如果天

0: 子德行美好，钉虽小却难以移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钉再大也容易移呀。当年周成王把九鼎安置在了嘉汝，占卜的结果是可以传世30代，立国700年，这是天命。如今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天命不改。既然天命不可违，所以九鼎不可问。王孙满说的有理有据。楚庄王想了想，自己的军事实力虽然有目共睹，但缺乏一面可以号令诸侯的道义大旗，所以取代周王还为时尚早。楚王不由得敬重起眼前的王孙满，便表示自己作为周王的封疆诸侯，一定会忠于天子，于是便从洛水边撤兵去攻打陆浑荣了。作为国之重器的九鼎传来传去，后来去了哪呢？在司马迁的《秦本纪》中说，52年，周明东王齐弃九鼎入秦，就是说在公元前255年秦灭周的时候，把九鼎运到了秦国。但是在《封禅书》里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福而不陷。就是说在秦灭周之前，宋国的太丘社被毁之后，九鼎就沉没了。东汉的班固在《汉书》中则说，周显王42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的泗水。《史记》中也说，秦始皇即位之后还在泗水打捞九鼎，但没有结果。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王晨星同学的习作《篱笆院里的暖》，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接下来有请张静文同学朗读
2: 《篱笆院里的暖》。罗罗姑，晨雾还没散尽，篱笆院里的大公鸡就抖着红冠子踱步。我攒着妈妈准备的蜂蜜蛋糕，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埂上，油菜花沾湿了裤脚。这是头回去乡下二姑家做客，远处青瓦房顶飘出炊烟，像只歪歪扭扭的铅笔。乖侄女来啦，二姑穿着胶鞋从菜园钻出来，围裙兜着水灵灵的西红柿，帮二姑收鸡蛋去。二姑说完递给了我一个竹篮，鸡窝里暖烘烘的，稻草上躺着几枚温热的蛋。我刚伸手，那只威风的大公鸡突然竖起羽毛，吓得我往后栽进稻草堆。二姑笑得直拍大腿，顺手撒了把玉米粒引开守卫。午饭时，八仙桌上摆得满满当当，金灿灿的玉米边缘翘着脆壳，菠菜豆腐汤飘着油花，最稀奇的是搪瓷盆里窝着条鳝鱼，背脊上撒着紫苏叶。二姑往我碗里夹的菜堆成小山，城里娃娃要多尝尝土味。灶堂鱼镜里煨着的红薯飘出焦香，混着梁上腊肉的熏香，勾得人直吸鼻子。午后，表姐带我去摘野莓，穿过油菜花田时，她突然蹲下拨开叶片，看几颗红玛瑙似的野莓藏在绿叶下，一抓把指尖都染红了。我们猫着腰寻宝，冷不防惊起只野兔，灰影嗖地掠过田垄。日头西斜时，二姑变戏法似的举出串听冰糖葫芦，山里红裹着晶亮的糖壳，咬下去咔嚓一声，酸得眯眼又甜得咧嘴。表姐指着天边的火烧云，那是神仙在摊煎饼呢。我们坐在草垛上晃着脚，看归巢的燕子掠过电线，翅膀尖儿沾着霞光。回城时，布兜里塞满土鸡蛋，衣兜里还藏着把炒南瓜子。走过村口老葵树，表姐追上来往我手里塞了个竹鞭蚱蜢，下回来带你去做更有趣的事儿。暮色里的乡村渐渐模糊成水墨画，唯有竹蚱蜢搁着手心，提醒我这不是一场梦，原来

0: 做客最珍贵的不是新鲜吃食，而是那些滚烫的热情，像土灶里碧波燃烧的柴火，烘的人心里暖暖的。
1: 好的，以上就是王晨昕同学的作文《篱笆院里的暖》，感谢小作者晨昕，也感谢朗读者张静文。接下来有请吴亚诗老师点评。
2: 《篱笆院里的暖》是一篇充满生活气息与真情实感的优秀习作，小作者以回乡做客为线索，用细腻灵动的笔触描绘出了乡村小院的温馨图景，字里行间流淌着亲情与乡土之暖，情感真挚，感染力强。这篇文章结构清晰，它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叙事，从清晨赴乡、中午就餐，到午后摘野莓、傍晚赏景，再到暮色返程，脉络分明，层次井然。每一段场景都独立成趣，又共同服务于暖这一核心主题，布局十分精巧。习作最突出的亮点就是细节描写生动传神，小作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小画面，大公鸡威风凛凛守卫鸡蛋，二姑爽朗的笑声，餐桌上丰富的乡土菜肴，红玛瑙般的野莓，酸甜可口的糖葫芦，这些具体可感的细节让乡村生活跃然纸上，画面感十足。同时文中也多次运用了比喻这一修辞手法，语言形象优美，充满了童真童趣。整篇文章的情感表达自然含蓄，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处处都见温情。二姑的热情好客，表姐的亲密相伴，乡土美食的温暖，都在朴素的叙事中缓缓流露。结尾点明主旨，将乡亲们滚烫的热情比作灶里燃烧的柴火，既呼应标题又升华主题，让暖从景物、美食深化为人情之暖，立意深刻。如果在叙事当中能增加一两句的心理描写，情感的表达会更加饱满哦。但总而言之，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习作，小作者观察细致，语言清新，情感真挚，巧妙地以小见大，将平凡的做客经历写出了温度与诗意，值得同学们学习借鉴。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一次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兔子历险记》下集。这时小岛已经飘到了湖心，突然天空中出现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呈尖角形，宽宽的，尾巴平直，仿佛被咬掉了一截，嘴巴弯得像钩。你们已经猜到了吧？这是什么鸟？正是它，鱼鹰。你看它钩状的嘴，尖利的爪子，爪子上还抓着一条大鱼。鱼鹰是抓鱼的鸟，所以看到它抓着一条鱼，我丝毫不觉得奇怪。 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它为何往我的小岛上飞？它要在这儿干什么？既然它以捕鱼为生，它到哪儿不都一样吗？我钻到松树的根须位置，眼睛盯着鱼鹰，一眨也不眨。它在小岛上盘旋了一会儿，停在松树上。我注意到松树上有一个大鸟窝，是用一大堆树枝条构建起来的。鱼鹰往那儿一停，就忙忙碌碌地张罗起来。我听见窝里有叽叽喳喳的叫声，我明白了，那儿有小鸟，鱼鹰在给它们喂食。大概是小岛飘离了之后，鱼鹰飞回了原先的地方，可是没找到自己的窝。这不，盘旋了一阵子，还是找到了。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小鸟已经饿坏了，一看见妈妈，它们就叫个不停。我设想，如果鱼鹰一直在我身边待下去，即使它现在还没有发现我，迟早也会发现。到那时，我就会被它用利爪一把抓走。我见过他抓鱼的情景，他在水面上方飞翔，突然一个俯冲，向下向下张开了爪子，往前方一抓，于是就带着一条梭子鱼飞升空中。鱼儿在挣扎，尾巴在抽动，想要挣脱，而鱼鹰却轻而易举地带走了它，仿佛抓一只小蝌蚪似的。这让我想到，我也可以被他一把抓走，到时我也在他的鸟窝里了，身体还带着温热呢。我一整天没有合眼，全身瑟瑟发抖，直到夜里也不敢觅食，寻思着要是哪根树枝咔嚓一声响被鱼鹰听见了。所以我就咬了些眼皮子底下的小草吃，只是肚子更饿了，我非常想喝水，尽管身边就有水在哗哗响，我却不敢从灌木丛下面爬出去。夜色朦胧，湖水泛着仿佛牛奶一样的白光，我看到远处飞过一只鸟，也许是凤头屁梯，后来出现了一只乘着草筏子在水中生活的田鼠，它的草筏子很轻巧，飘到了我们的小岛的前面，向某一个芦苇丛继续飘去。黎明前，一只驼鹿从湖面上游过，开始只是远处出现一个鹿角，仿佛一棵歪歪扭扭的树在漂浮，后来听得见喘气声、水溅声，接着水浪上方摇晃着一个鼻子拱起的脑袋。驼鹿从我的小岛旁边游过，突然拐向了小岛的另一边。糟糕，只要它的蹄子一踩上去，整个小岛就底朝天了。不过驼鹿大概判断过了，认为这不是一块坚实的土地，所以很想地喘了口气，就向岸边游去了。清晨在朝霞的映照下，湖里的鱼儿们开始嬉戏，时而扑通一声窜入水中，时而用尾巴拍打着水面，水面上激起一圈圈涟漪。鱼鹰已经在窝里睡醒，这会儿又飞出去抓鱼了。这时我的小岛上又出现了一位居民，我趴在灌木丛下面，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上方可怕的鸟窝。等到鱼鹰觅食回来的时候，要是发现了我，它可不会放过我。这时有一个棕红色的身体在树的枝叶间一步步迅速地移动着，向着鱼鹰的窝纵身一跳，是雕。我不知道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它，可能它也是躲起来了，直到被饥饿驱赶了出来。雕纵身一跳，跳进了鸟窝，动作的果断简直让我看得心砰砰乱跳。看来小鸟们已经没有防卫能力了， 因为雕曾有那么一两次从窝里飞窜出来，只见小鸟的绒毛飘然落下，而雕的毛也在一缕缕飞扬。看来雕也不是轻易得手的。接着一切又变得悄然无声，只有那条棕红色的尾巴翘在鸟窝边沿的上方，因饱食美味而得意地抖动着。远方出现鱼鹰身影的时候，雕刚刚来得及爬到树下并溜之大吉。鱼鹰在鸟窝上方盘旋了一圈，就停在了旁边的树枝上。没人知道鱼鹰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在想什么，只不过它既没有叫，也没有躁动不安，而是纹丝不动地停着，仿佛睡着了似的。一天即将结束，太阳开始下山，而鱼鹰却仍然停在那里，不明白它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直到后来，它张开翅膀升到高空，向岸边飞去。它再也没有回到小岛这边来。鱼鹰飞走了，可我的恐惧却没有结束。雕是凶猛且嗜血成性的野兽，它一觉醒来吃饱早餐以后，会继续在岛上搜索，并且……好在太阳刚升起来，我就发觉我们的小岛开始向岸边漂移。我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只顾着看土地离我渐渐近了，却把脚上的夹子和所有的危险全都忘了。我在心里暗暗渴望着，但愿我能爬回岸上，在那里也许我能想出下一步怎么办的主意。现在已经看得见碧绿的草地、蕨类植物和一群群鼹鼠了，再过不久我们的小岛就可以靠岸了。但是新的灾难发生了，我们的小岛在一个水下面有小沙丘的地方搁浅了，小岛下面开始刮擦，发出沙沙的声音。这下子小岛停住不动了，小岛被牢牢地卡住，就是有强劲的大风，小岛也不会移动了。最令我懊恼的是，离岸边只有腿一伸就差不多能碰到的距离了。前方的一切，直至是最后的一片树叶，我都能看见，却过不去。前面还是一汪深水，如果我跳入水里，就会带着夹子沉没。白天下起了雷雨，森林里许多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就连雕藏身的那棵松树也被吹倒了。雕完好无损，我看到它跳到水里，用四只爪子拼命地在水里扑腾，向岸边游去，只是尾巴还高高翘着。我很羡慕，因为自己做不到。这时，岛上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了。现在我不用再害怕谁了，然而得救的希望仍然渺茫。有时鸟儿会飞到我身边，有时水瓶也会光顾我这里。没有谁会在岛上待很久，谁都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有我一只只三条腿一瘸一拐走路的兔子，仿佛被拴着似的。岛上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我明白过不了多久我就要被饿死了。我把整棵草啃得只剩下根部，还不得不啃食气味难闻的喇叭茶。我开始啃嚼松树皮，日子一天天熬过去了，湖水却没有变浅，仍然那么深。我和岸边依然隔着一条腿一伸就差不多能碰到的距离。我已经非常虚弱，就连一瘸一拐的走路都做不到，只能在一个地方躺着。太阳烤得厉害，而我所在的岛上连一丁点树荫也没有。 因为炎热和饥饿，我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恍恍惚惚，所以我没有马

0: 上发现，岸上森林的上空正袅袅升起一缕白烟。傍晚的时候，烟开始越来越浓，它布满了森林上空，仿佛雷雨将至的乌云。在深夜的黑暗中，岸上突然开始闪耀着红色的火光。你们知道的，就像乡村里的人住的房屋着火的样子。不过，我知道那里并没有任何乡村，也没有任何房屋，火势在蔓延扩大，焦味儿已经飘到我这儿了。森林火灾发生了。整夜，森林里的生灵都从林子里跑出来，跑向湖边。这中间有行动笨拙的狗獾，腿脚灵活的狍子，体型壮硕的驼鹿，不显眼的大脑袋的狼，他们彼此谁也不碰谁，大家都齐齐地奔跑着，跳进水里，游向河的对岸。为了从火灾里逃命，鸟儿们和吱吱叫的蝙蝠也往湖的对岸飞。火势蔓延得很快，不久，整片湖岸都笼罩在烟雾里，空气变得灼热和呛鼻。火星四处飞溅，有的落在水里，发出像蛇一样的呲呲的声音，有的则落在我所在。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活到真君孔华阳要开棺检验，看一看他师父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这事儿也太蹊跷了，师父在峨眉山呢，这怎么在通县这地方荒郊野外的就碰上了？而且老头临死前还给这孔华阳定了一门亲事。这没过门的媳妇儿叫杨二美。老孔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这江湖上的勾搭不舍、弯转周折、各种门子套路，什么前门放火、后门点灯、打火判官啊、墙上画蜡，这些小故事、小玩闹那多的是，稍微不注意那就陷到里边。说江湖当中什么这个叫门子，什么叫故事？哎，我打个简单比方吧，各位，现在啊，咱这大街上不有碰瓷儿的吗？哎，你走走道啊，撞你一下子，啊，梆就倒在那儿了，嘴吐白沫，或者你开车呢，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刮上一个人，这人胳膊就折了，那怎么办吧？官了私了吧？要官了，咱们上交通队；要私了的话，你给我俩钱儿，这叫碰瓷儿，啊，这个老老年就有，宋朝的时候就有，明白吗？另外那些电信诈骗，是不是？那都是中国古代江湖当中的一些勾搭不舍的故事，给挪到现在来了，进行了演变。说江湖当中给这叫门子，老孔就琢磨这是什么门子？嗯，江湖当中有一种门子叫桃花杵。什么叫桃花杵呢？你领不定遇到一个女的，哎，现在也有这事儿。打个比方吧，遇到一个小姐，遇到小姐，这小姐跟你就黏糊，哎，就把你领到一个地方，啊，可这时候突然他老爷们儿回来了，带领五六个老爷们儿，啪就把你堵屋了，

找我媳妇儿，你调戏我媳妇儿，你得赔偿，打欠条，啊，赔钱，这叫桃花杵。但是火的真君孔华阳琢磨，怎么的，我师父也不能杵我呀。不过这也太蹊跷了，我看一究竟。他把这棺材天召开了，问你，再一看棺材里啊，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刚埋上，一咽气就埋了，人没了。孔华阳两只眼睛溜直啊，哎，我师父怎么的，借尸还魂了，变耗子了。他一看这棺材边上有个洞，这个洞啊是直通墙外。哎呀，他拿眼睛看这刚订婚的杨二美，问你过来。杨二美过来了，呀，丈夫，你找俺有什么事儿啊？你甭跟我见面辞脸的啊！你到底是谁？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我师傅是怎么事儿？这是不是我师傅？他到底是哪部分的？啊？是好火坏火的？杨二美乐了，连花志远都乐了，边上陈廷敬陈大人也乐了，这也太新鲜了。哎，就在这么个光景，门外有人说话，哎呀，几位啊，怎么在这儿遇着了？啊，这真是太巧得很呐。大伙一回头一看，门外进来一位，这位啊有30来岁的年纪，身材不高，小脑瓜壳，两只眼睛溜圆溜圆的往外鼓着，他这不是蛤蟆眼，就跟那豹眼一样，黄焦焦的一脑袋头发，像赶了毡一样梳的那么剪的股小辫儿，上下一身蓝的武术着装，带镖囊白板囊，后边背着一把小刀，钻山洞的小刀，梳的两撇小胡，他这胡子很特殊，7根朝上8根朝下，共计一查15根半，还有半根在中间撅子。孔华阳还有花志远两个人一看，哎呀，喜上眉梢啊！老孔噔噔噔都跑过去了，哎呀，我天哪，你怎么在这儿出现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呦！这人这么嗷嗷一嗓子，还把老孔吓一跳。我说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妹妹，再看那个杨二美，哎呀，哥哥，妹妹，哥哥，噔噔噔噔，杨二美跑到这人面前，趴在这人怀里头就要哭。哎，我说妹妹，哎，别哭别哭，哎呀，我可找着你了，我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呢。哎，去着玩溜直，耗子窟窿我都掏了几把，你说你一跺脚离家出走啊，妹妹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呀哥哥，哎呀妹妹，对不起家人，对不起你了，让哥哥操心了。哥哥我给你介绍，这是我未婚丈夫，叫孔华阳啊。哎呦，我说老孔啊，你成我妹夫了。哎，我说你等会儿，我说兄弟，你跟这女的什么关系？哎呀，这是我亲妹妹呀。说来的这是谁呀？咱们书中暗笔交代，她呀是孔华阳和华志远的好朋友，此人姓杨，叫杨小石。这杨小石有个外号叫鬼难拿登山豹子，说他怎么叫鬼难拿登山豹子呢？那豹啊可了不得，你看在动物当中啊，那个狮子雍容华贵，老虎不怒自威，那豹子不光是有威，它主要它机灵。哎，你看那花斑豹啊，那就说明这个人机灵鬼，掏了班广占便宜不吃亏，那个速度，那个大脑思维，那身上的功夫跟那豹子一样。这人叫杨小石。哎，提起杨小石您可能不太熟悉，要老听众啊，老听书的，在这个三峡剑也好，哎，施公案黄天霸那部书

里头有一个杨香武，您知道吧？杨香武三道九龙碑吗？这个杨小石是杨香武的爹啊，亲爹啊，错了管坏。杨小石来了干什么来呢？找妹妹来了。妹妹是谁呀？杨二美。你看他是这么巧呢。那么杨二美呢跟孔华阳又订了婚了。这时节老孔可扒得上嘴了。哎呀，我明白了，杨小石啊，杨小石啊，嘿嘿嘿，这个玩笑是你给我开的吧？啊，那棺材里头我那师傅是你装的吧？啊，擦楞，老孔把锥子拔出来了。你今天要说实话还咱罢了，要不说实话我锥死你。杨小石笑了，我说大哥，窃喜雷霆之怒啊，听兄弟慢慢道来。说怎么事儿？这孔华阳和这个杨小石他们的交情，哎呦，正经有交情的。五六年前，孔华阳在江湖上游荡，就走到太行山脉。这个杨小石啊，他的父亲叫杨天锡，有个外号叫镇山东半边天杨天锡。杨天锡在山东济南府开了个镖局，就是雄风镖局啊。他这个镖局啊，腕儿响名大啊，相当的给力。怎么说呢？年头多呀，老字号老招牌了，保镖大旗啪往那一插，雄风俩字，就山东雄风镖局。一般的绿林道上人不接。那过去这个镖局啊，镖局就是现在的邮局啊。这过去这个镖局一般的跟那个大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都是朋友，他结交朋友，他们互相有沟通。你比如说在山东开镖局，那山东的地面上的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得大家伙，得有身份那样的。占山为王的要到城里去，哎，走到镖局子拿几百两银子。另外平常镖局子呢也给这些占山的上供，我镖车走到这儿了，你别劫我。而且有讲究，那些山寨主啊说我不劫你还不说，下一站那个占山的那是我哥们儿啊，写封信派人送个信，这我大哥的镖车走到那儿不许劫啊，那下一站又拐下一站。所以这杨天锡为人比较仗义，他的镖车一般的没有劫。所以多少年在这个江湖上很太平，买卖做得很大。有一天呢，杨天锡啊保一趟镖80万两银子就不想去了，老头一想也懒了。杨天锡一儿一女，儿子就杨小石，女儿呢杨二美。这个杨二美啊让杨天锡给送出去了，送到独臂剑客那儿去学艺去了，没在家。所以他就告诉儿子杨小石，你保趟镖吧，就把那山东雄风镖局那镖旗挂上的，杨小石就保这镖。赵石说不应该遇到劫道的，这是一条老路线，这一路上占山的都认识。可偏偏呢碰着一伙刘匪，刘匪啊就是没家那个，哎，没有山头那样的，大概有个300来人，为首的7个号称为关中七杰。杨小石就跟人解释说，我们这山东雄风镖局你们应该知道，我不管那个，钱统统的扣下。这就打起来了，你这一个杨小石能敌住这7个吗？偏巧老孔在这路过，路见不平一声吼，把那7个一顿锥子全给扎了好几个眼儿，随后一顿火烧把那几个小子整跑了。杨小石啊特别感谢孔华阳，说你到山东一定到我家啊，你把我救了，如果这镖银被劫去，我倾家荡产呢，我丢面子，砸我们家的招牌呀。就这样两个人就分别了。又过了1年多，老孔悠悠荡荡的就逛到山东，到了济南，

哎呀，他想起来了，这有个镖局子，有杨小石，我拜望拜望他。就这么的到了镖局子，哎呀，偏巧啊，杨天锡和杨小石爷俩在家呢，一听孔华阳来了，那真是热情款待。领丁的杨天锡杨老爷子一见孔华阳还乐了，他咋长这模样呢？啊，这家伙板砖的脑袋，平板的脸，啊，下巴身子，蛤蟆眼，还没鼻子，可是这外表模样啊，你要看惯了还挺舒服。没到两天的时间，杨天锡越看孔华阳越有意思，觉得这孩子啊，别看面目长得丑，心地善良，特别有件事让杨天锡特别感动。什么事儿呢？这个杨小石保那镖不挨劫吗？孔华阳出手相救，他放了一顿火，啪啪啪啪啪，什么闪光弹、霹雳弹，因为他叫火的真君嘛，身上全带了这些硝黄暗器。回来呀，杨小石就跟他父亲说了，说我遇着一个哥们儿朋友，萍水相逢，他把我救了，他那有种暗器，专门往外打火。哦，杨天锡啊点点头，我听说过有这么一位高人，专门研究这种暗器的。嗯，老头就开始研究，这时候还没见着孔华阳呢，他就在家琢磨，弄这么一个桶，里边装上龙环烟硝，安上硝黄机关，结果呀把自己给烧了。他点火时间不对，就跟那手枪似的炸膛了。

这火在自己的这衣袖里边着了，没喷出去。这胳膊呀、啊，烧的海都焦了。有一天喝酒，孔华阳来了。有一天喝酒，老头这撸胳膊挽袖的啊，孔华阳就看见了。哎呦，我老人家，你那胳膊怎么了？哎，孩子，怎么了？哎，你别笑话我啊，这杨小石回来了，说你呀、啊、会放火。我这没啥事，我就研究研究这打火筒。哎，结果这火没喷出去，没烧着别人，把自己给烧了啊。这点事儿啊，老爷子，哎，这算啥呀？老孔怎么想的呢？你看到人家家这顿款待，虽说是报答恩情吧，但人家没忘啊。另外杨天锡武术大家，对不对？老孔就在身上摘出一个火筒来，铜的，风魔铜打造的。老爷子，这后面啊有个硝簧啊，你这胳膊肘往上一碰，那火就出去，里边是闪电霹雳弹，这是我师父发明的。你师父是谁呀、啊？王八金。哎呀，你是王八金的徒弟呀、啊？啊，你师父王八金可这不是什么叫王八金呢、啊？王八金，哎呀，这对孔华阳另眼看待。最主要的，那有这么一句话呀：认舍十锭金，不把义来传。孔华阳这么大方，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送给老爷子一个。感动的杨天锡汗都下来了，这孩子咋这么仗义呢？一开始说什么不要，孔华阳临走前给放到桌子上。住了这么俩月时间，孔华阳走了，爷两个送出多远。哎，孔华阳走了，没过二年，杨二美下山，就杨天锡这个女儿学艺下山。哎呀，老头没啥事就看自己这姑娘长得太丑了，小个不高，溜圆的脑袋啊，跟他哥哥杨小石似的。但是女儿的本领大，哎，有武功，嗯，给他找个什么样的婆家呢？这要如果能把他嫁给孔华阳，可就太棒了。那孔华阳那孩子可太好了。也就在去年，杨天锡感觉自己身体不行了，就告诉儿子杨小石啊，你一定要找着孔华阳，把你妹妹最好能许配给他。杨小石就领着杨二妹找孔华阳，真找着了。可杨小石一琢磨，怎么跟人孔华阳说呀？啊，大老远赶来了，我把妹妹给你，另外妹妹长得也丑。杨小石一琢磨，行了，咱哥俩开个玩笑吧，这玩笑要能开成了，哎，这事儿要办成了，日后你也不能怪我。这个杨小石啊，多大本领呢？最大的长处他是易容术，就化妆术。没看电影电视剧里边啊，特别港澳影片还有外国影片变脸儿，哎，就那易容术，实际那都是学咱们中国古老年的那些啊技术。他这个里边带了好多脸谱，就这百宝囊里边，就像那个变脸似的，就四川川剧变脸，啪一提红的，一提绿的，一提蓝的，是吧？就那种变脸，练武术就有这个，就扮成了王八金。说他认识王八金吗？像吗？怎么不像啊？为了这事儿，他跑去了一趟，专见到了老剑客爷王八金一次，来拜见老前辈来了。王八金在四川峨眉山那是热情款待，杨小石就看他能有两天，就把他整个言谈举止、老头的长相看得明明白白的，所以他化妆起来特别像。这就兄妹二人演了这么出戏，哎，目的就是假戏真做，扮成王八金，把婚帖写了。哎，到时候你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我妹妹长得丑，你也不怎么漂亮啊，我就采取这方法。这就是杨小石啊，用了这么个手段，扮成王八金之后，婚帖也写了，陈大人作为婚证，还有媒人了。随后，这不是孔华阳把他埋起来了，埋到棺材里边，杨小。

0: 时紧接着打开百宝囊，就在这棺材里边来了个土遁。有啊，专有那么种帽子，练武术的戴在脑袋上，那个帽子上面有个尖儿是铁的。随后拿出一双皮手套来，这皮手套前面带铁齿钢钩的，还有两个小铁锹绑到这个割肘的地方，脑袋顶住这个地，手这么一掏，俩小铁锹叉叉叉，像传送带着还是往后送土，腰两股一拧劲就钻出个洞。这练武术的管他叫土遁。哎，就又打棺材里出来了，赶紧把妆换了，有前门进来，心中暗想啊，谜底该揭开了，反婚帖也写了。那么杨小石这一出来，孔华阳就感觉到，背不住是你做的鬼，你给我讲怎么事儿。这杨小石啊，是连说带笑的和盘托出，把这事儿说了一遍。就见孔华阳一瞪眼睛，我要跟你玩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

0: 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4: 经历福州。
6: 各位福州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
7: 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福州队内比零战胜南平队，曹明秋单段进球数最高纪录。今日晚福州队抽所有北八名老母选手免疫体检，收取客人速递跟回兵带，参见好手跟边界。福州明确小丹数据三冠登记金鱼落地高新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四号，2022年，福建省上车卡友联赛江青闽秋第三轮纪律举战，福州队坐定坐段迎战南平队，以0-0坐到优势黑带胜利，取得南联胜，并且曹闽秋单段进球数纪录，现段超4.8万名球迷高呼福州一百。当年晚末，奥特对面看待南来海浪欢运，福州队必胜于南韩乡取其庇护。随见表演跟互动，迎合面都文化地赛，欣赏南岸来英文呼吸啦啦队英文给力，紧接动脑暖现段宏伟跟浪漫。中段球迷下传福州队做列曲《爱 football 念虎豹》，为球队做一福州理论。看待说上海对决。福州球迷一年为福州队助威，也为南平队助威。南平加油助威乡宣帖球乱，福州跟南平古亲好感远，千年名马多落英断损再续经验。溃水第三红运，福州队3.5万球王没有念命提跌塔老拉球。第四红运19秒，四号球王吴姓提跌邓尼拉球。多比雷里邓吴雷齐跟两雷齐红运。聂高华球王为胜者接连破门得红，睇跌第三拉球跟第四拉球，第八里内红运胜利后球王彭康敏睇跌第五拉球，第八里欧红运为胜者再跌数球，双眼冒住血话，向为本届闽秋比赛首个双眼冒住血话的球王。阿拉龙福州队从半后开端迎战三闽队。今日福建省进入平湖岭樱花，福建省护花米草地队3年冠红，佢能啊提供了一拉专业的保全专业，内外干搞落寞小关爱小重担，因而间悠远一生。同时前来参见的，故后已经退休的中国落寞，其他行业纪录领袖王嘴义，早为黑判多年的中国落寞，一代只了红体恤关怀，干脆整个亲。伊讲，我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主席每两年都几年外，只落红心的未嘴定过，睇见安倍整个招待，心咧整个乱。据胡椒车老母版主任于银华介绍，本次睇见更容易受到乱点，是苏德华护领，苏德跟回兵带开化了老母睇见中耳模块，要搞感应车区上一根回，先机将呼哈调用的老母信息落一协同，经老母版先后把关好。全力转车老母体检信息库，四号是中国老母免疫体检诊断。接下来每参见的中国老母以及新车老母可以居住上帝车得一种意愿，车得一种意愿，车定意愿上啊定点体检意愿定义应何所啊参见体检信息，要意愿通过速递跟回冰袋通为后修，通过冰袋直接后修上咬了整个妈换你向下保留款节，实现数据道别老母就别。据了解，中国老母以体检标准时每年所以那么来生意跟亲爱老母以免疫体检免选购

工业端每圈烧其他铁建波浪机自己老母标准参照共舞王本材老母免疫铁建活动尊提需教四我地记得时候了解到湖州高新区前夜定成苏地红湖卷扩给10000公里感情定成苏扩你见将来黑班苏举散光定给金鱼其他南航 AI 核心数据机运行了官方定期共识定成数据向为湖州采售价实现数据质量认证共识明年前夜表示了湖州多推进数据优秀自动化配置改革端买筹了官员十步早为湖州明确数据散光定期售单本次新过定播了湖州采明年前夜数据质量定期两米的区码在湖州数据优秀性三年行动结合你看你偶搞你看你才念你行动时间这也案例印象靠护解靠推广靠做感应时间换谁为准备乃至准备命运前夜会电数据巨量化哈基化运营提供信息指引推动数据右手有记录概念加速买选商业时间记得时候由湖州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明安地铁红道管理平台将来卷向导航定播了明安旅游冬季以来没通为管理平台没电力红道度以历史困吗且多在最楼温律巡业华电对应以几位带并行首论电力红道度破电亏利总动12年内公里以明安干流清晰的标准了红标月轮最为站无印机机轮 AIS 机站等写些信息更有英文轻轻抖抖抖取标所料讲得多红黑你或弄细细味蕾红手等信息就出现多笔毛爽再抖亏红标信息高龄物的红标总波结义有才干孔第二的红标偏夜秋愁欢味协同就会马爽巨龙报警一来从过去所愿需有亏送老手款应恩送件决论或碰到协同温黑状态最用气存数据也随时可以丢去明恩所有多伤过去信号无印化覆盖转流密在交通运输部门多管管电位增加检修电位并且通为接一地铁平台号管理英文多几位叮咛就可以带转流密送包进行清洗喊我预警丢楼京东节水更减秋海岸节水地雷短呼翁灿而节水快翁快达问我谁好搞谁能好在中国想采节水松断酒给你们做了谁轻易推荐想采节水主力想采内汉谁华电谁好说脑说动预告预漏机互为节水去 A 概念化多紧安护工网居板你赢了军刀亲命自己唱儿本次活动是中国想采节水松断酒湖州系列松断活动之一到首个走个工具到现实电脑将去献祭活动很多以节水地雷大呼翁有业你赢了众多亲民参与亲民李女女带来高位娘儿参加活动今到哈利运水自家的时候带到几来娘儿人在我欢迎你说哈利运水我可以多见难家了记得看到工具基本显示写超后买给装嘴轮套过来哦定弄起嘴军翁的行为而带到多台难家定定花宋皇色彩的嘴我花以最多而定节水行为就会宣示见证上架定快进转拿你女来说班上首部按节水行为让我可能没注意通过基本上的正态怎样可以增加了让我让你节水意识成爱名之后给了随时逛别嘴轮套早为了你时候哈利运水没弄节水节水断经拓宽有些电位等于怎样闹业现段地面显示色彩成爱名早为了原落西定运水断经东关镇而拓宽他等所业运水断经时候需要公筹松关运水断经以节水换我就从手段节水快翁快达现段亲命故自己参与欠虚节水新闹居节水标语 KOR 定制节水欢迎水电话等同时现段以节水做了年营区密跟节水小庙酒推广区密让你赢了不救亲命聚在观看本次活动由湖州市主办跟乡村眷恋国湖州市乡村节约运水备用内联合作办湖州市主来为10000公里行办当年大约有30000组亲眷家庭参与

0: 老天动瓦当。中国现在节水松动就几天，胡椒菜总开店以稀的瓦当，推动节水更绕整家庭、整下区、整好旺，多种下位营造更卷节水性现在融合风味。其中十三号多静安区天水社区举办居民小区节水松动瓦当给节水器具更换瓦当，十六号多去红山水村举办水村解密年后瓦当。四号，作为第四届湖州地区大邮箱文化耶路交流窝短点活动，最后一年化牵引恩哥快线多湖州大邮箱文化耶路短点广东远近送烟，来自湖州地区大邮箱以及周边十七所以后的千几名大邮箱集在广东，以流浪故乡经书而乃起码地景正应随我多青春意耶图上兴起而乃文化耶丢。湖州大邮以我们下位库欧侯宴第三号星准定会表示安哥快线给谁所在耶路时间亚里索隆清凯记书证高于库第二年多个相端跟我基民先辈坚定信念跟红道精神正老波正卷历史责任感跟时代书名感例子以青春之恶担当之恶多红叶中年下位时间跟公会奉选端坚信初心书名建好新时代青年的端金楼。海南为湖州乡亲，一村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两个收听。湖县省新闻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今日真开心。

0: 不遵依早为公平和且来拼，与谁女运命运中国。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过年谁能念，也就来一百搞跨年。另听听江内多广绿荒，亏了苏阿呆，做梦借老女运。老伯客为九安代带下了便宜，听你有女运站在去，听你有上贼给去了令婷婷一面贼，不代表了点来你你偶女运。进去虎椒女运偶了第一节品白，听你有空间好，令婷婷一短句溃白你短蹦一给听你有多短句信谋顶接一你经营下你爱红火，并且多谁认为亏写了起家后来开命以顶接音故搭跑了早女运纪念短谁保多女一租后做你不愿小俊那样领育音多轰轰变黄的历史弄丢丢胡椒以女运军业家个人建修初心加纳以中纪念短信了个如今虽然救命公体扩大的感动文化八年老大也多得新旧新一华店一个人多并替端通个月包整几轮的东西是按小黑压需求头点过来乃至过节期望像为了一个人需靠该努力的方圆混合三品相新的端通造化改乱配方粘结口感多加我们不做的苏宣不要亚于谁相亲送八岁的欢好纪念谁者谁何贵大人谁念欲以你的努力一个人按尊心感情坏为难啊老者易得老者记忆想才记忆应从虎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提升。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你金太君。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3: 在怒怒轩音顶，甘秀清清炫尽。
4: 福州电台早海之乡，
3: 请你收听早海乡音。
5: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人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人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讯，明确平滑切乱，西方银欧，应有尽有。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讯讯，平滑翁诺玉在内部，由我鼓楼区群演乱林有玉报告。
2: 好生爱国，我来好来，我一用心啊啊，马阿六用啊，花来比水光看似的，欲保伦理，好过无君啊，翁生一家，世世的欲求，红功修好，安好伦命啊。我一数年好木年老，我一数年先没满到，我一数的在龙了东道，我一女数的往熬里滚啊。在古湖抱得天狼上雨来，红了满了双元道，明春了云霭多少阴暗间，再来烂火金烂地熬，一金了出门明地独结结尊一来，绿好为女当金了小怕，为暖为女也保性命啊。暗下金屋多春了再熬，高见你救密不壮啊，你不该心为好生那回落，你不该为财情翁再见好生不懂谁女为笑，面带春好不够也安我呀。真红顺达空耳光无出路的音被心情我啊，一马一生最甜多绿，都当心家心过呀我呀。为我一生最甜了多绿啊，都当心家心过我意，王王叫一女士动过来不欲尊就暂别一世，人好人心离开了，好好好心不懂可以暂定，生无恩与财给我一面火来用给摸摸哦哦啊。
3: 妈，这里可以走动可来离开好人会救济生物，出来不怀疑没有困难，要不然顺车的道案嘛，还要走动提高金的心开的我嘛，你安心嘛。妹，你好一马地在女顺修来，将你看了看一点这种情况中的好安慰老人，我个睡好久啊。啊，过说不搞的你家我弄个千人百事去面四家聆听哟，当双兄大娘归位中好高了，见顿子还那个龙玉开的哈，双兄心定之水欲去见到爱扎龙玉，今后是立邦活动，明日和神学文中晚离合西正教明月牛，要送说立邦龙玉冲到地震湖中，且来世归人的女人便要带死了立邦月毛，这样老也下落到立邦月毛了，准备大寂寞也要趁感情偷红高福州龙，福州吧现在的地界离合也真高多，我为了主管大爷所以给男子人家拖的手乱啊龙鱼哦。你不用刚说很无解， 后来我一再同你不中再红你哦，一命地孤皇进来靠，不肯认定后果无根。不过你不用谁谁管我，首先来欺凌我，我税务金大，希望偷红你哦，必得要无中傲。平安知道骗人，告给混动公话，已经做好救命准备，懂好吗？人家不如需要多谢你哦，不然那种莫需要留海气人，懂好吗？大人考虑考虑，十六万人家也不忘记哟。啊哈，大人托人说开，有容易悄悄的搞我的懂好，其他都多谢你哦。就来人家好年哦，跟你本道用的电开搞乱个到底，自信呢不许失败，只能地道。保你留下，我已经顺潮水开变化，应该用首先催往活动工作，密切为下两下过来，欲去则还，借方欲去，懂好么？时间紧迫，你过来红头去办吧。哎呀，大人他来也慌的，心情顺动我讲哦，将裂开去的。我认为大人来上车也都我已经进门过关，在南路启动离开呼叫，我和简历教马每句，确定要装个带大家奔波世界，发现马每句一定定不到死到日本的样貌，我认为在上面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人家呼叫呼啦嗦两嗦用叽里哗。一马老的人，现在两三百条不断断袖兄弟，都来革命后人，看爱国青年人高俊才，看勇汉之说，我三十前人革命工人的歌，打到日本大武勇的，打到那个烧毁厉害，千万工人歌后乡人，何在悲伤大海？我认为希望苏人家用毛巾人替他送做到你不农民从豆腐他好像来些许宋兄们家的豆豆子其中这两个故早定在八家亚路你国人早点老外国人是好生你爱见呀贵国松松爱见许可不中套昂地律最后你个人是无敌好生，我是带来带我做的，要先拿住假件呀！呸！为了论国办高，保送何去？疯狂高下，皇帝专家立何昂贵立波飘仔，后果最好！哈哈哈哈！天带气我，你知道咩是无敌小下？不应该对我进入我谢老最佳建议如果老三我准备溃团你不容易冲到太多循环你人左右何种时代到中后地一定说为谢律其他片好事我认为面临循环进行之下哎妈动心你面对冲到对上下的水干溃团我叫你后年我会回来你个人老家可以冲一打我一声令下求你其他帮人我正输在马公之中你帮你做要他有两个恩怨气压其他人也不但没敢去做两大台两三部面对的我两个超脱多机死了好保守人爱国好生的革命工作希望老落教罪的我和小教师死到日本用毛牙的大家人小官朝一位走要图自己送的来了要图送帮的来了那件自兵出来是为来了倾开之间哦吼只死到日本用毛下为百孔千重他就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该你恩光的看着说你眼里眼里眼里眼疼啊，将会力不容易从多户对上来个救命啊，救命啊，原眼几名工人该好心对上来个户准是你本人啊，消费你好哦，工人就往上应来带户那个这人啊，无论停住这人啊，能保仇高明呢，阁下，恐怕你准全部落，为保准性命去。你听外国人说呢，如果能还好多呢，自己把后果诸侯。这人啊，派来吏部龙人从到五花村去，加送你百捆钱钞。这台水头松气，阿和庄家春哥出门，皮皮不到，皮皮不到，是来要跳落高架上。再莫老王官人，只知道中华离合羊毛，未买铁木材马弓，追的。哎呀，老眼见面工人，佮有好心过好事来上哩，过鬼哩，你不问两里王。像欢动古话就应体操高了，他老爸都背着马弓一切送在这里呀，都逮捕乌龙的个老水好生。欢动古话就应死在湖白头顶，被抛之下不逮捕，背着一切送在马弓水王，只按猜猜上街手。这里好干脆，欢动公话就为罗修士老启动部队，下下乌龙的小猪啦。我家与我做到，我不对与你写报为应，我要改善好生活，我要背条眼端端端个话。咋？明来呢？托你命根把俩对照遇到，个好生乌龟老实死。阿哥莫怪你过硬，命根把俩对乱看定，好生乌龟老水我灭去了。哎，后为好生过来老包科学，这人啊作为师傅一位，中东国话主打包在命运里把俩团团围着。中国话是到越南走啊，黄东公话就因派头共进当下，命从为血好生。好生离开一下，段国华在对后黄老段又跌到考验难啦，只能来做得发挥，可好生无踪不动。黄东公话就应，因无需要追命，只能来准备带我乌龙去干老水好生。只到段星空后，已经跑上几名队伍，我说你帮我。每趟什么都系大量贵嘢赚啊！你家五家江西乌龙嘅一切行动，前日我见人小店女用小店家木灵药跳槽，明细跳槽暗端赚工。哎呀，看人知道见你不三不四鬼鬼祟祟，看人跑地来说嘎嘎，看你嘅嘎嘎，见人木灵药屋里上边三美人，咦？哎呀，跳出你啊！这里刚死那啊，很到哦。你这样要看说看啊，我龙的这人已经遇老了，别人采取恐怖的行动。看人家水果妹，你看着，哎，可怜那个妹，看那情况有变。我一个干爹好领我，如果在错的发生其他情况，你立即干爹好领我统领外国谁？我龙女这人啊，要敢没有门回答，离开出地更下好了。阿哈滚马路啊，为光的，中国话微笑，冷眼一听啊，大量弓箭来兵衣来地殴来撞啊了，哗！像乌龙女错，正好。

后包头，这两只坏鸡两肉呢，母带才有大伯乌龙，结果你跑索多空，菜我一龙马的干，老火，你个乌龙会可怜啊？乌龙会再老惊哦，搞几年好过来，每多人没坏可怜了，哈哈，要钱啊老火，怕着你就要买。刚买咗下就不用挂嘅，左右开件皮啪，哎，老娘见天之肯，我而家咧喺暗处搞咗地。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的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感。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缺少掉，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群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烟。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周末面缺夜顺松彩。第三部由胡湘赶赶救明确团演播。

0: 谢老儿呀，命为女婿。
1: 父亲，
2: 不要心里呀，命为女婿为兄好，女好就说心地女好了。
1: 爹我信我大父亲之意，再也不应替心吊胆过日子，女婿。

0: 个好基正王，虽有万谋，以后归帐下，就来与我女孩温和之
1: 言。你看那里花红在不宁，还带女衣走进看窗，才面带白影走来，他尽心所与女衣生气，女衣
0: 看来应该由你撤身。
1: 弟弟，母亲，老爷
0: 啊，
1: 看来一城绿色新茶了。
0: 哦，
1: 在归乡路宿，我正昂过几度。宫女可真心情，举动对情不易说道，宫女爱真心情，老爷呀，历代一律尽断之手，一去了初心啊。
0: 老夫初心铁臂老爷，这公孙俺判对恁家道。哎呀，说错了，还错了道啊！
1: 爹，他可不得错了。
0: 哦，哈哈哈哈哈哈！他是老板，一天到搞路来就停。
1: 大我也累。
0: 快快有钱，有钱！

0: 咱们长边红水对了，
1: 先去别嘞，下刀，
0: 下刀。
1: 先去，你一老虎山为谁会？你认真干事，才会结功，为何又来无强？
0: 我身有忧愁在心，非来救驾。
1: 何谁？
0: 两党再去恩水并驾。

0: 苦酒熬完来，我要好食材不多的
1: 红旗上。

0: 用恩赐，痴痴一世。
1: 来，先生，你既得来证，就应该刀刀一捅。你怎能作啊？这才是罪过不该。该为谁是他？你待还你谁？也爱在一身中改。
0: 啊，张飞！在大狱边，我不但不以死殉国，何生之间犯可忧一心，反误昏臣。
1: 你反误昏臣，为何说三年经验一心家？你莫是也无精通的定，来蒙骗老夫，不是吗？
0: 起来，何生不干。起来，好生地道温金图连败垂殿斜云去，请待温水唤醒，以我连海不回头来，不离金台，浪托运气啊！为了免得罪拖莫催，就只好为心杀红，退避三步。
1: 哦，先天一去所来，你倒要开几落面台？不好啊！
0: 王叔，只开金龙印，并不好事。但我亲善女少爷，气势一般女力，他要第一第一在跨过平台，我待少爷爱慕，可天干之际，总会带到顺地顺遂。

0: 起来洗我酸菜，互相安睡归土地，与是明在诉说从何最早胆。
1: 是的，这就是女人的那哦。兄弟，我还没出来，日日单单可好吧？
0: 都是啊，恩水。

0: 有有美之界，在街流多戏，在玉溪呀，轻扫尊重爱地。风景之后，何时下葬？就在明年五夕哦。一日之内，又感到傲骨，哎呀，难啊！真好死好，谢谢。不买就给，大卫是朱砂所在。
1: 前面老爷，因为当年你爱在王后行王宝，一定要见到老爷。
0: 圣贤，你再去行啊，大卫是进去看看。

0: 好啊，夫婿当代
1: 共进两代里千载，
0: 多谢心意。

0: 回到父家，一起苦后与爱。
1: 人情小呀，真心。

0: 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甜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做末面缺，叶酸松散，要互相间关照面缺团音波。

0: 我和我母对论在说，强秀潇洒对垒长发，
1: 警察起来了。
0: 我好兰陵家一案，
2: 谁也抢救红彩邻居的这些邻居也打去喊我救火
0: 啊，这我好邻居都跟住在西流王贵，只能打去喊我
2: 打在这个王贵风流落户对梦天涯庙街
0: 有好庙街
2: 你哇哈哈哈哈哈哈

0: 是你不够了，看我的不为你管菜了困，这中文山别弄到我家最气。
1: 阿弥，一说心痛困难，看我的兄他恩给不在了困。

0: 将，
1: 庄王公死胎病倒站在庄王红所观前天窗，今才天佑不才红红到表主心昏暗，卡心鬼命，只见东方怒轰唤故，一故下开孙子，孙子而归，必得才结故下开化死。
0: 快扯
1: 朋友，这而归不对，必得带头将王开女难。
0: 哎呀，金凤，
1: 今才何时的梦？张王公，如今死人已过，这太老给你换葬业，
2: 哎，不葬。
0: 算死人已过，何能下葬？
2: 那有地带还何时下葬呢？
0: 还是老神爷抓到乌龟，就是老神爷下葬。
3: 哎呀呀，乌龟乌龟乌龟下葬。
4: 张王公，你起来看看，这乌龟三岁。
0: 我那几位天龙神找鬼救死他，
4: 好个应对应！女鬼儿势力多势，就该安好小计，随地女胆敢忠心龙鬼，脑袋阴性魂魄剑气，到你！真神的老我们能穿断些，不得虚待虚鬼。哎，你在咋？
0: 你莫是更救火了吗？林主任明明刚刚一死，何来的林主任？他后面那谁，谁熬不下火，真假谁来对熬过？
4: 哎，谁？他不是林主任，谁熬过？
0: 谁又过？就一对面。谁熬鬼就要强对，文中王经理为国的人为命的鬼，专接谁熬不下的对熬鬼，千刀万剐一回向后再也不腻。文正通，你好狠毒，他不没谁个善打泪主义心里多飞，你把他当神鬼，你一起后找起来，难道不怕断句多少天地吗？哎，你又当有来
5: 打
0: 与我抗。

0: 是女为恶，不断杀淫的，
1: 他是鬼淫也。
0: 哦，他动情是鬼，
1: 动情是鬼。
0: 鬼
1: 中午恰巧
0: 来
2: 来
0: 拿到了
2: 来、嗯、
1: 啊王氏
0: 怒吼还乖乖洗都保健海呀不回事、啊、你说他洗鬼我就叫他同得一刀、啊、看看健海宝健海
1: 不错、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他死，死命罪，死气死鬼，佢为尊多少下，背后会捞闯，哎咪那呀！他明明死，刘玉康矮矬他死鬼，再对他一死你，你居然声讨他！
0: 王叔。
1: 他既已心里多情，就不该弄性就会，那得我而家不解分离，散去更加先好下葬。呀、啊，
0: 你用更加下葬之计，老虎敢送俺的人，好令中虎枪刚打去。
1: 哎呀，这、啊，与其说来。他弄性就会，乃是翁叔所求之计，
0: 一定不错。啊、又不使这样，老虎给你何难轻而不渡，女气也不死，又使乌去，我可能会另加心安。
1: 翁叔，另加风物万金，何劳翁叔万家以内哩？
0: 哦人家风物问之
1: 谁呀？
0: 那这个的罪，我以后登根之罪。谁虽怕他登根之罪？他，他登根不敬之罪，又谁有罪？被他一罪，皆让我不少问罪骂罪。枪殴，解决阿基图。在水家树影、啊、
1: 并翁叔取那谁一块乌桌子换地
0: 哎这对对
1: 取地那谁我另家祖多上业已多了四十
0: 要说我并好为贼地铁再去说命命啊
1: 今装地铁干我何来的地铁我立对地多就了到了一心一多接到我上因此听说你断了到我我偏说你也昏倒一波
0: 哎呀我要在你们家的地铁哈哈你
1: 已经到内条镇空宫里，一朵花里一朵空的走。
0: 哎呀，另加天正在手，你还要何用？
1: 哼，所幸为中王，又才红旗正后，就才见得正末，也保卫我。
0: 枪、啊、口。这谁哪家的活
1: 啊翁叔说你给一个

0: 黄勇，后被刀光寒手玉砍。
1: 老弟，崔一高楼啊，却到一刀不难，压心太贼。
0: 季总公啊，你也要护着我，万安在国啊！
1: 若护耶稣，关一关啊！
0: 哼，恭喜。

0: 真人气有趣。福州哎哦，我来不在呀，谁光芒在秋天地老林啊。
1: 这哈哈哈哈，这才开

徐州我无关系啊，后世四美将天应化为，使我哋苦心苦啊！万万爹不待，万万爹不待，女儿若念在女我，虚生今夜你多啊！啊！

你这个就往我肚子就就在吃饱哎，别不打别不打呀，这这这呀哦盼盼了，你说你怎么三八戒开吧，哦你这句话我好该找他的见识，南丽君趁早不来小镇节目自何处来，我背叛我花落面子被我抢来为他破案劫财，但是这番出来可飘出来行在送俺的路途，当下令你尊龙管带小事判断了不来、啊你定改你的事已经有来，我无爱做你有荒坛中你有帮助同波涛之定不堪的人，哎呀好事你不好传接市长波涛丢地我的乌沙也是波不在呀，

0: 命，朋友早送丢的，路浪丢了赃物，外家哥妹无依，哎呀，当不进了。
1: 什么？哦，你才翁金坤回吗？
0: 奴才是。
1: 好啊，翁金坤真的老虎手，在他金京都的车子八百十步。
0: 啊？
1: 究竟哪里？那还会？
0: 啊？你？
1: 究竟他？高声音，正雄破穿墙之行，你陪母女会会，好那松海，待他好归帐行，就那一母女很温和进来，我要我来生亏的，他还在你车中，
2: 我谁怕？

0: 算他高楼皇兄，皇兄生意差几个，今后我，
1: 哎呀，你这话莫乱信，莫得害你。放了这我，只我在那边帮你去。
0: 哎呀呀呀呀！
1: 高楼奶奶，你要替他抚养万儿。外界吴金通三年前面目将才拜过天地，俺娘一卡结花之车，我就来扶正一病，正好一把病是我。天地在左，借我侬的兄弟同情，哪家不孝，俺虽然不敌外界吴金通之车，你算兵车在才，我做够得起。
2: 阿财公车吗？阿财公车，不精通。
0: 你的女儿还了，启蒙奉旨，启功皇传之大。哎呀，我去咋做啊？我我通街进去，舍身改名啊！
2: 哼，你的话老虎难以说成。
0: 从前再说，我吴金通你好又有红药乱语，欺压百姓，断罪作甚？天地，地命啊！
2: 哈哈哈！老五安排的用，还有关帝海。
0: 翁书记啊，翁书不是那苦来到混动，何妨官令下下？
2: 老虎放松。枪女到府枪口，
0: 何事？
2: 命令，乃是潘公子与吾女行公款之礼，枪女到府即回拜喜敬。
3: 令座，夫妻在灵桥雨后安定。
2: 太回拜，好，拜到府枪。
4: 是。

0: 仔，是我摆胡乱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偷狗丑吧。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落寞少爷天，大厨黄心。

0: 我爱讲啊，
1: 一来花龙，一来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平话就多左海聚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送的是平话林松经，作者吴露天，由群乐乱定金木包工。

恩太空把表孔明啊，最后好照明啊，为解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彩风波》被我是歌手作家姚小娟啊，让我往鸡尾列水拎双肩，拎双肩动作，一百高里练出声，因为出来跟十三位离开双眼家乡，就看满目捉弄王，当孤狼无了，谁背后跟我千里兵要盖了，金行铁过，乌昂公昂，机车车龙少了王东庆恩。那老林双金应聘武王段将身体结实，身家何尚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离王公安做根主厨的规矩。林双金走进你公安，做根一个念谁满清河南落来，本用公话通敌，但我做你心里参与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一方，那个胡椒啊告诉我啊，第二件大部大公那么大都可惜，也比如讲，多东西都把好用胡椒咧啊，只好立后期不按句湖南湖北只好我背后清爽良好松软啊一个境界，一个左住左空。才能登上龙虎宋玉来的波子，都恐慌黑暗下会，那居龙龙也没带到计划的。两个人之间端于通宵与宋玉通下样，做跟做帮事，故来先灭吧，谁灭？林松建动在心上，外都胡椒做跟你字没好过，李武安做跟左龙红血之蛮苦难。最多的谁先了谢道。

一座浪向更硬黑那生动啊顿把马里也装也经历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更硬偶老家更爱

莫怒，心里金行铁路共行奉为，心里奉为一个妇女安慰，就来凝霜镜使用红地令真雨落雾白令，由凝霜镜动在光线重重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宣言，有清好的干净，依靠历来年下令，就改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佢上锁。京汉铁路公安分为更为委婉咯，谢元党诶更为环路故哦，正若吾本领，也胖松更为干了。

我来给你好带你谁能啊第二人快来记录更有因为能啊懂给我八年的条围就决定一个逆三年龄我以后多担忧破漏些我使你惊寒贴多作为我各位天尊记录片个恩赛红包病话就定最多心里惊寒贴多作为我因为公话咩龙嘅人心里仲爱我，人家巨矮矮眼部心里仲爱我，同时我背后，硬要征兵捉我第二个，一日开我死，我呢通系个女人想应面卖给我，都需要贴多红女，会几多量？那佢哋心里仲爱我，会过来先，除开我背后名车冇咯，怕电话佢贴多个人丢嘅嘢。几位出街尴尬但要阻止跟你心里就对会会调解县出台大警委去了我会好请一个恭敬点当尴尬但要点了要多几个事啊难啊几位你也偏偏成为叛徒乱心无啊就能够累我所有经过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解县我以后请一个恭敬殿堂你我以后这条刚刚但有中破了邪我团团包围追邪不动散播所攻目播所杀东山伯铁西王再有百几万人决定孙东计划砍了对我多点来亏一个人受麦高那个巨矮的队伍啊是难够他命第三以后偏雄互伤害会明白定而共来红色因为过来安稳性给黑不懂好好动动选多破漏邪问只要多了力

能降开，降根亏存，怕是命女家户宅。您双剑挺身一朝之勇，为后情共啊，女婿见我来去了，怕是一命救不了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掉啊！哈，家里熬工资熬熬要啊！家里，我爱过来死你，仲爱会杀你主子，你到来死什么官长啊？哈！这女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仲爱会已经骗了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国人丢给县谁会阿边滚？看金环买对他，阿边人多少红炮通多出来，有共军很烈之中带出来。下面么？莫给，怎么给？心里就爱我，我铁多拿谁熬撇哟？可是我大帅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会会。最叫我哦，写了兵话噶哈。下令后，林双剑就猛攻掉了。革命心里总会稳重谁下滑，给用已经总会撇用了。可怜三木草里种灰了，跟古人红手。回女最多的谁是那理由家阿兵鬼无用可打先那理由我带财命人就来理由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财命人就来理由家

有痛难过啊！哈，谢里郎，女人一个人何必操练满环着的呢？下人后林松间就接我，谢里郎身外更为环路过外，可能跟你委托代表跟我转移庙呢？哈，希望秘密带去。

儿子，刚因心里中的我温庄谁下话，乃在我带在民通边保护罗岗山寨，已经跟你代表全部到达，你都用不准回海。如果那中王我带出的命令丢过龙的票，待遇何在？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阿丢吉兴阿兵为乌云卡车，莫花杀人呐！啊，谢林呐，我中王阿才吗？我带出的命令不准再等有自己开会出来会议战的。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上午带所许的年两届女看员的，你呢？哈哈，公的千两大爷，那个呀，我带他有功劳，就千两改为为我努力当的松水虎王，为我心为内把谁，一边松水个改为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女一楼的，您瞬间哈哈冷笑，哈哈哈哈哈！我带露出那位萝莉万般的，先拿松树护腕做做官之男人，我马上就回应。千女一来替先来作用，目的是开会。您瞬间坚定立顿，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比我丢这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讲过见一位你偶然下过的对公女起了去丢命马西亚丢公爹莫找好准备爹来干吵架哄闹啊您双肩摆着你个臭了一那边我乃是当地丹药剑侠哥哥咯，用丁姓出名自动剑弓箭，初开弓了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轰用就丢哪这边轰用来哩，看见原来初开不开装了哩，会令双剑再缩小，初开跳出哩，吓死我狗哩，这狗哩。

我恭敬听教，点了那兵兵啊，阿威兵哥，老曹今天来，朝敦。

会血淋淋一路凭吕先生说话，西宫竟亲亲感动两个一位对我好得令动静，看家机会再处理见起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人啊，都来吃啊！男女啊，叫俺用生动的西出台，两年古弟女啊，是嘛？公民坐卡跑，更好嘞！丢中这个公花走狗，看穿，小孩子那片个压力哇！稳定性一个条件性为好情，听罢听免，这个老头也不要口不里面招都蛮好啊！当起来明松见到的高举恩给春蝶破露晓，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女去开跟明松见跳松起来，松破金寒铁朵准备我松家庭里，我身高来起了片压力稳定性丢给人为好情招多高金牙锅给本姑娘齐罗亮，丢给人去开怕电话，怕电龙虎怂恿来本宫安排，和前面龙背景我接电话干办些多。去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人冲差人去开动的，端坐军人顶级走女的，派军代表李贼离开丹药，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奴奴安都听了你，谁必在中耳会去开马双行道，但能阿其便更带为必配离开丹药，能送进使用空定的，或者准备打回亚机会多的回亚也好亚来操量给你的亏水秘密会议，空定人提出规定会做决定，将金行铁朵作为我的关口啊！共南奉为兵工，但你呢？会做决定，一个李三连领我事啊！就跟金行铁朵装上中都兵对八根打三条，上午背后讲到哟，肯挨攻，肯挨追。买这小豆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到八更时间就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大兵一来通过，会急所想，准。

想罢工，我不会见你脸上。接告各个的恶女，经过沟通谈话，甘拜谢道。十号命，去开门前面弄大飞机，搞万国的。人十号命，我不会亲身爬电话去河北省，度公逍遥难。逍遥难，去开门吓咬其他个路，东后生艰苦。高眼睇过嚟，佢哋高起就太多好将啊！令宋营使用红地令被端加进货，佢哋喺出界教你嗰啲嘢看过嘅，佢哋高起准王事啊，系准王事啊，倾向胡百姓道公修出人情，向龙虎所乃乌带晒见佢，眼家见下铁道嘅嘢。目无华丽，简简破坏交通，谁去作名？佢系我识冷硬硬，本大帅姑娘愚昧无知，不要以为，请你仔你好运偷债击杀恶佬，吓咬见人哥哥咯，端后生两我哩。嘉玲啊，看过来呢，兄茶，去宁松店就忙过来。咁样吓你？二哥，你个人冇好计，准备通通都准备呀！女狗女，阿娟啊，起码拿着一口铜枪，将将口边里跟着，就像是你娘，一下出笼回台，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端准备我，我先用笔将横剑取开，你出笼的。回答杜公话，黑的装下，公话背身起嘢，等于逼迫加八个，不问众人爱，我要张英官、张主要各有妥协之道。当我预报接受，不问众人爱，佮都有，等于望各保护紧，经行铁道众人爱两万里。回中王也里有多林松间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虎将啊就用啊还路买北顿中王的大爷回你我西洋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叫北顿家大爷出开个英米都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工程能阿姐妹呢？红地能大双人的寂寞，就托林双剑判案啊！双剑动静，现在双人来了之时，会估计公话而动武啊！双人叫人阿来准备提高警惕，林双剑天朝老好，敢给明江城的老海个哈？双剑动静，提高警惕，也主要阻吓那个当地商业巨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用两手片武器哩，女看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短短枪才能够够用的。去你望见啦，公公行动兵离开家的哩，靠行动兵用两武器。你这边夹起你爷老的奥内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你才点呢？我龙心武啊，我龙心武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这个呢，全屋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为多家大爷你也本着。外孙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跟下你。龙兴啊，我还代表京杭铁道作为我兄弟弟些啊。双剑哥，南阿都来家来，河北谢阿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多罪女啊。你多色你呀！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宋建哥，谢林呢？个红地呢？只拉你可怜了，穷啊！

0: 莫看会凝双睛心狠的乱心呐，一烂也出口大爷，你都来蒙你早点哪个哈？记住，加乱心屋，但你蒙些老远的双睛个，红地嫩鸡也是第二龙派的，谁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我？一切困难咯，那阿能多保护伊安住阿双剑个？林双剑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两，会龙心哦！伊准备红地嫩谁困难咯？再说，家人何故你莫看一头眉？战机在电脑里记录皮个将来，自然端一个情况。会龙心我家人地带欢迎，马来家人到客厅出马动作也爱客的，外多聚一家人乱行呐。龙宝盖外，岂不是很紧嘛？电脑里要几万拿去？乱行呐，再讲了，皇帝呢？谁管他呢？文中胡说八道。我宁松间都没白，共你这龙心屋总共二百家大爷啊！只给我猛搞判度龙心屋阿 Q 运用新简单子，下令下判度心来说，能看借虎就能带露出宁松间，
1: 好厉害呀！

松间一望大街一

0: 假判断论修康谢王天人啊，下大命忙先来问的宋建国，壮呢？熬成了金火吗？
1: 哈哈，
0: 受咩个？外巨硬系对我草料判断，宋建国判断，别人做判断，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对人我会，孙建国你对人我会，这潘都催人猛攻，又求土台多朝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与乱用你老的尴尬来逛地了，公满坐下听潘都乱笑烂套鸡鸣，冇。还都套有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正如龙开到还都得了难从，下令后令上给伊搞还都面前，只望个龙心硬上到底了，正如龙却用等难从，肚里还个阴我。光气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还都去摸搞，都弄哎呀！受咩搞正义乱动者，一部动了烂出流海过多，企出正案壮烈牺牲。林双强，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正乱，事态迅速，正义呐，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想要断你还外顾我的乡里，你老脸我本领做的哩，孙健，孙健，康熙的林孙健准金皇过了，正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本领憨皮带来，孙健，公话就够已经公来。亏你老，我想把摆成何桩事打？林松建天骄啊！我信啊，陆红已经讲过了，定也望动物接水表。那阿准备出去居于公里，只凭林松建儿子丢住居于下呢，我本空对，提到头脑。下令后公花起为你的力后想把摆成了东套来谁叫人去了我以后请铁道过乱丢给你行后给你过过乱东口声我以后请替补给窗拆机门拉根硬对你知道他的丢命是咋的当我告诉你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螺丝个头呢你在中八根微笑拧松劲使用好地乱告诉你好你个人的话名真惶恐托的通通转你自己吊命让几万元托你啊南关兵对路拉开云，杀敌同啊乌口王会，谢元东台木卷啊冲会，红地女来乌开梅多里啊，顶面盘爷，我恩婆爷，我孙敬行会啊陈根英，我招来林孙敬。要抓枪兵，听。

0: 老海胡军的高音何去？谁敢头为威武乱？杀高音何能？我被你对半光为豪情潮涌，半路爱丁，断后人下来攻进行动，霎时间全响对方天灵。公花官僚也龙庆高海，既万万差两个都挑高音。为好情断烂叫搬回胡江啊！下雨灰烟啦起灯，天暗黄昏，西环偏台脱落对面回流量，比我高音齐不齐齐？是双公仔三排呀、啊！
1: 宋江的海波海啊样，其你硬嘅你呢？下令后断后城，他高头，哈哈！林宋江，你谁谁跟应敖县老板了？老师告诉你，不送话梅啊，全马上答应胡根，敖你个性命，故爱好啊！哼哼，飘尽惶恐多的，我出海。要你多下一碗酒，孤头之鬼。

样，牛牙切切断那卷度，大河公堂对我祖国，本应来女公花需要家呀，千千万万跟您共人，也应来女公花呀需要奴才，心里祝爱我为温中下河，心来女丢家乡。撇用点绿，不好落干柴的两同的，我背后背人听言，对来混蛋。但要心里阻碍我，为客列阻拦外境人，不敢红袍，要睡了阴天，卷到你家里呀，去呀跟你。挑到用工兵行李做我的家太保扎令啊，跟你拉力老陈黑干跟你的工花车花红衣，我背后薄作空上总统红的高烟为下一路命，高铁阴密带我用铁不停迈过生态做过必派八根跟你工人是为真英光在那追恩，恩当生恨，哈哈的淡黄，哈真哈利解决唔得，卷到你西恩野蛮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了更硬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震下冤家点会流泪，伤心变故。生于卷土，何永恒？天下话不恩。今天天奶奶做爱我，明天要好干去开酒家。卷土的威胁，气力旺用，三我林双剑那说话论，今寒天多跟你三万回。祝你爱乐跟世界，卷土。写出安可的朝堂，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礼。林双剑，你真得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道，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厉害，是六魂百姓。卷到女为水，出马对我，帮我掌杀水米朝万年，断后生罗小神楼，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剑所得，林双剑。

0: 双根啊，宝双根，不错。
1: 再看说的，破令双剑咬牙运河，马卷的双根要听众人为命令。既然计世众王为令双剑讨可断害可了，根宝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令双已经能控海战片的，定交一千两过来断马卷的。可你一个好好的我断生财，你可能乌龟运兵郎，公花走狗，潮里。

仔，是我摆胡乱偷狗丑吧，偷狗丑吧。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蚕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登山豹的杨小石设了一计，把自己的妹妹杨二美许配给了孔华阳。老孔急了，怎么的？我家里有一个呀，鲍彩莲呢？啊，那我怎么向鲍彩莲交代呀？你说，我们已经订了婚了，这婚礼虽说没举行吧，但有一点，那已经有了夫妻之名。杨小石看了他一眼，大哥，对你这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也是非常了解的，已经调查清楚了的，啊，我妹妹呀，甘愿给你当二房，你妹妹愿意当二房行啊，问题我那大老婆能不能让啊？你这事儿，陈大人。陈廷敬往前迈了一步，这时候杨小石拉住了陈大人的手，我说，陈大人，这事儿你得给做主啊，咱可得说清楚啊，这是有婚贴的啊，咱们不要看过程，要看结果。孔华阳也看了陈廷敬，为什么呢？怕回去啊抱彩莲闹。陈大人笑了，华阳啊，这件事啊有本官在，我给你做主，我想呢鲍姑娘是知情达理的，是吧？回去我向她解释。陈廷敬怎么想的？第一，现在啊用人，一看杨小石和杨二妹这兄妹二人武功肯定不错，我们现在正在打这聚英山旗下寨，用人之际啊。第二个，人家杨家有心把一个大姑娘许配给你孔华阳，那就是瞧得起你。还有一个事儿，我是婚证人呢，你管怎么地，我在上边签字了。所以陈廷敬大人就一手把这事儿揽过来了。

说你放心吧，啊，鲍姑娘那边我给你做工作。说这允许嘛，太允许了啊！现在不允许啊，中国古代，哎，可以，好汉霸九妻嘛。就是你家里头要富裕，是吧？多娶几个老婆没问题。那皇上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呢，对不对？哎，所以孔华阳一巴子嘴，那只好如此了。他细看这杨二妹，一看这杨二妹长得还真挺漂亮。你别看，乍看不好看，有的那女孩子，你怕琢磨。你看有的那女孩子，大老远一来，哎呦，挺晃眼呐，挺惊人呐。可你要细看呢，不怎么样。哎，有的那女孩子领丁一看没有什么出奇地方，慢慢的这么一品，哎呀，你看人家这个眉毛长的，哎呀，你看人家这个眼睛长的，哎呀，你看他还有嘴，你看哈，是不是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五官相貌啊有很大的说道，就像孔华阳似的，看得跟个大虾米似的，越看他越有意思，连皇上康熙都说他长得真有意思。大伙高兴吧，皆大欢喜，那有陈大人做主，这就回到了通县，找了这么个酒店，坐起来开吃。喝酒的时候，陈廷敬就问这杨小石，杨英雄啊，你打算怎么办？大人呢，哎，我想跟您在一起啊，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现在我也知道你们在攻打巨鹰山栖霞寨肯定需要人手，我呢杨小石出一臂之力。好，本官非常欢迎。那杨二美呢？杨二美当然那就得跟随着孔华阳，他们先到北京城，然后陈廷敬得面见康熙皇帝，得把巨鹰山栖霞寨大小一切情况得跟皇上说清楚。明是一场擂台呀，暗中啊是国家和一个反叛组织的生死大较量。这是怎么打？是用重兵围剿啊，还是采取什么方法？对于这么大个事儿，陈廷敬一想，我得必须面奏皇上。就这样，一干人等于点通县，到了北京城，他们几个人就住在了陈廷敬的家。这家人呢，感觉纳闷儿：你看老爷出去了啊，领会连男带女的这么多人，要说威风的真威风，嗯，花之远。要说长得丑的真丑，你这位啊老道有孔华阳，哎，这女的长得也挺逗的。家人们七言八语，陈廷敬的媳妇非常贤惠，而且陈廷敬告诉了这是家中的贵客，那当上好的贵客款待。马上陈廷敬到了宗人府，他要面见皇上。康熙一听陈廷敬回来了，立刻宣，马上就见。这时啊，早朝已经散了，皇上在书房呢，而且康熙告诉还要把那两位四品带刀御校尉也召见。谁呀？就山西美髯峡花之源还有孔华阳，你们三个一起来，有什么工作一起汇报。这肯定是有事儿，要不然陈廷敬怎么能中途半路回京呢？到了书房之后，陈廷敬就把由打北京通县出发，坐船顺了大运河往下走，到了沧州，一切事儿由头到尾跟皇上说了一遍。皇上是紧锁眉峰啊，他分析眼前这些情况，原来

云南王吴三桂派了一伙人收买运河两岸的草莽英雄、绿林豪杰、占山为王、杀人放火的滚马强盗，组织了这么一个日月雄风这么个团体，要里应外合，跟咱们大清朝分庭抗礼。这事情非常严重啊！吴三桂居心叵测，天下人皆知，这小子早晚得造反，只不过是时机未到。他采取了这么一个策略，让你在内部混乱，然后呢，他在外部施压。这内外夹攻之势啊，这很危险呢、啊。怎么办呢？弄不好腹背受敌。皇上能不明白吗？这年轻的君主啊，他心里有个算盘，不能再打仗了。这大清国朝刚稳定了个二三十年，那一开始是内忧外患，就这几年稍微的消停点。老百姓怕什么呢？老百姓怕的就是打仗啊，而且容易民心思变。这打仗不光是打的给养啊，粮食银子，主要是打的民心呢、啊。朝廷跟人家决战，要胜了，哎，老百姓人心所向；要一步一步败了，康熙不是不明白啊，吴三桂要造反，肯定打着的旗号是反清复明。大清朝三十来年，那明朝的影子在老百姓的心里头还没有去掉。如果败了，有几场战争一败下来，老百姓是墙头草，哪头硬他随哪头跑。那时候失去民心而难得天下，这摆在面前，这是个课题呀、啊。如果说这次聚英山旗下寨，这个擂台也好，或者这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伙人要得了一点势，借此时机，吴三桂在外边一扯大旗，内外夹攻，就即便我大清王朝不天翻地覆，不说王朝，也得闹一十二级地震，得一呼同。另外有些仗打不起呀、啊，现在国库不充实，没那么多钱，还得养民生息，消停个一二年，准备好足足的力量，才能去碰吴三桂。那吴三桂乃是明朝的一员猛将，这人不会干别的，就会打仗。再回头看自己这伙阵营，自己皇帝年轻，原来的一些老臣，为满洲贵族打天下那些什么鳌拜、多尔衮，那早都没了。能杀惯战的老将没有几个了。说这能杀惯战，说打仗，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经验。那战场上你没经验不行啊。康熙想了一会儿，陈廷敬，朕有一想法，万岁，我看对待聚英山旗下寨这件事，要以府为主。这话说得非常明白了，就能不打尽量不打，安抚，我们要收民心呐、啊。如果说聚英山旗下寨这事要闹大了，他有连锁反应，你不说，在微山湖这个日月雄风他的总部设在那儿吗？那也是一个屯兵之地，现在也是被吴三桂给拉拢过去了。
如果我们要打一处

而多处反响连天。吴三桂趁机而入，这事情就麻烦。所以啊，我们采取的是以辅为主，以脚为辅，就是安抚他，招呼他，实在不行再派兵去绞杀他。遵旨。君臣二人在这儿定了这么个计，又谈唠了好多事儿。那么华志远和孔华阳两个人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前方的一些事儿。另外康熙告诉陈廷敬，这个事儿不可闹大，虽说现在你带着官兵在那围呢，还是最好以民间的力量把聚英山起下寨，把这事给他摆平了。事情不要吵吵的，南北都知道，说这打起来了，官府派重兵，越这么闹人心越慌，人心一慌江山容易不稳呐。所以以最少的兵力，最简单的手段征服聚英山起下寨。是谈了两个多时辰，哎呀，康熙琢磨陈廷敬这人真不错。另外华志远、孔华阳啊，虽说我给了个四品带刀御校尉吧，还不拿国家的官饷，在前线奔波，那怎么的？皇上也是人呢，是不是？皇上也得讲究点哥们义气。另外康熙年轻啊，好感情用事，别走了，上这个后花园咱们吃点饭。说你吃顿饭你说这么半天干啥？有哥们义气，我告诉你，那是皇帝请，不是对门张二大爷请你喝酒。真正是国事了，或者有什么大事了，朝廷摆宴，那文武群臣才有资格坐那儿，那很不容易。皇上平常就请你吃顿便饭啊，你以为你们家居民委会主任呢请你吃饭那么容易？那不行啊，那是军威呀、啊。说能在后花园啊咱们吃点儿，这得高看你多少眼。感动的陈廷敬涕泪横流。万岁呀、啊、陈廷敬为大清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呀万岁呀、啊、老孔也凑上来了。我孔华阳，问我道上赶上学。行，皇上一挥手，你们为国家效力啊，老百姓幸福，哎，朕就高兴了。走后花园，梁九公四司八处都总管早已派人啊，在后边的花园的凉亭内弄了一桌酒菜，而且康熙告诉不必拘谨，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这事儿已经找到苗头了，你们查办的漕运已经找到了这事情的原因起点，这就是高兴事儿，剩下的就是如何把它处理掉。所以大伙儿好好的畅饮啊，别客气，别不敢夹菜，哆哆嗦的。你看有的人是一见着大官就哆嗦啊，吃饭的手啊都没地儿放。人家皇上告诉你随便。孔华阳、华志远是练武出身，对这个官场上的事儿啊还不是那么太了解。说皇上你让吃那我就吃呗。好家伙，特别老孔啊。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大牙跟着小牙跑，变着变着，哎呀，这不错呢，菜啊，哎呀，这炸鱼段，哎，真好，哎呀，这排骨，好家伙，皇上越看他越高兴，啊哈哈哈，你就多吃点啊，多吃点，你还放心吧，嘿嘿，万岁呀，哎呀，万岁，这真好吃，这厨师把这都做熟了啊。哎，哈哈，不熟怎么能吃啊？哎呀，那是啊，哎，这酒还行，哎，不错，比我们家那酒强多了。他这一吃一喝呀，这个后花园不光是君臣这么几

0: 个人，还有几个在这儿就玩的，谁呢？什么王爷府的格格们啊，也就是不是皇宫里的，因为这满洲八旗有不少王爷，蒙古王爷啊，满族王爷，就是王爷这些格格这帮女儿们，有时也到宫里来，有的给康熙叫表哥，有的管康熙叫表弟，那也不能叫，就得叫皇上万岁，就是表兄妹了。哎，到这个后花园来溜达来，人家也到内宫来串门来，这附近有好几个溜溜达达的，有的就细看孔花羊，因为孔花羊这顿吃忙的哈、啊，胡吃海塞的，一看他这样，有不少人就乐，也就在这么个光景。离他们这皇上吃饭这地方不远的，有几个太监就喊上了：“哎呀，猴崽子，抓住他！谁谁抓住他！”噌噌噌噌噌。边上的宫女儿还有几个格格，就发出了惊叫。太监紧着喊：“上去了，上去了！我说，谁能抓住带刀的武士呢？”来了两个。这俩武士站那儿直扒着嘴，
1: 不行，公公，我们上不去。
0: 康熙就一回头，何人大声喧哗？太监赶紧跑过来了，
2: 回禀主子，有云南王吴三桂呀、啊，前天进了一个贡品，是一金丝猴，可没想到这猴啊，就在那笼子里头跑出来了，上蹿下跳，你看不看那在树上呢？啊！

0: 一会儿到树上，一会儿到房顶上，那模样还挺可爱，偏巧就蹦到了康熙他们这酒桌附近。这金丝猴一看，哎呦，那桌子上有瓜果梨桃，他这胆儿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大，一飘身就下来了，抓了一个果，一悠身又上树了。康熙呵呵乐了，这个畜生啊，谁能把他给我抓起来？老孔王起战，万岁，我别的能耐没有，我来吧。这老孔啊，不抓这猴还则罢了，一抓这猴，抓出个媳妇儿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6: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7: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6: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7: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广泛的海贝存在。上期节目我们讨论到了上古时代贝壳为何没能成为古中国的货币，是因为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到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从经文中可知，是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候选物，然后由于供应短缺以及远距离长途运输的巨大

0: 大成本，海贝只能成为贵重物，并保持着贵重物的地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而成为货币。正是由于海贝价值高昂，它们基本上在贵族阶层间流转，无法深入平民阶层，因此海贝很少在商周时期的平民生活遗址或者平民的墓中被发现。为什么海贝在古代印度成为零钱，而在古代中国却没能成为钱呢？这距离是个关键问题。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供应，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海贝。而海贝的产地马尔代夫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从印度洋岛屿到中国要经过千山万水，中间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因此啊，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运输成本过高，价格高昂，且供应不稳定，自然就排除了海贝成为货币的可能性。海贝的稀缺性使得中国和印度的海贝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在印度由于相对充足的供应，海贝转化为小额货币。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解决供给问题，海贝的显著稀缺性使得它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贵重品，是财富的象征，而不能成为交换媒介。所以商周时期的各个王国和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制造各种仿贝，特别是铜贝，它完美地结合了海贝和金属铜这两种货币候选物的优点，克服了海贝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通用货币的问题。
1: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哎呀，今天早上日天气还挺舒服的。
1: 哎，是，
0: 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放低你的这个标准和期待，哎，
1: 是
0: 你反而有惊喜。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说，哎呀，今天早上又要下雨。
1: 嗯，
0: 然后呢，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哎，好像还行，而且还有一点太阳出来了。
1: 嗯，我看天气预报是晚上7点开始下雨啊。
0: 哦，这样啊。
1: 对，
0: 那还能。
1: 昨晚显示的是这样，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变化啊。
0: 那还能晒被子呢。
1: 对，反正今天白天啊，会是一个比较晴朗的天气，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洗洗晒晒。不过在上班啊，不要那个出门的时候衣服晒出去，然后晚上回来收完了又下雨了。
0: 哦，你怎么知道是晚上七点啊？
1: 我看那个天气预报它会精准的，
0: 就是早上已经看过了是吧？
1: 对，精准到几点下、我现在再看一下啊。我很怕给大家那个报错了，
0: 没关系，再看一下。
1: 哎，今天没雨了
0: 啊？是吗？
1: 是到明天早上的7点了又。
0: 哎，
1: 你看着天气预报
0: 那不错。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嘛，这个五月的天气，孩子的脸是吧？
1: 不过呢，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衣服不要脱得太急啊。最近这个天气啊，虽然说是高温的时候挺高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温差还是蛮大。每天到了这个早晚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凉啊。
0: 嗯
1: 嗯。
0: 而且的话呢，接下来马上又要开始这种多雨的模式了哈。我昨天看到这个多雨的模式，我心都凉了一半。
1: 又要开始下雨
0: 了。下雨了，嗯。
1: 哎，
0: 今天其实天气预报其实就是说的是有小雨。
1: 是。
0: 然后呢，明天后天大后天这雨势啊就会更明显一些。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是各位已经有洗晒的话呢，

0: 可能就是要抓紧这一两天吧，明天估计可能不太行，昨天其实还可以哈。
1: 嗯，昨天天气也是很棒的。
0: 是
1: 啊，我们这两天呢虽然说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让我们高兴的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高温天气还是蛮好的啊，28-29度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明天呢我们就要注意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了，因为明天我们天气不是就说哈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有强降水哈，
0: 嗯，
1: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出行的时候呢，有雨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减慢速度。另外呢，就这个季节我们其实说了好多次了，洋葱穿衣法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啊，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天气其实还是很潮湿的。
0: 嗯，
1: 我发现身边的很朋友都说我最近怎么湿气这么重，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经常下雨啊，我们潮湿，然后就会感觉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比如说家里如果有这个那个叫什么除湿机，可以打开用一下。我觉得我自己用还是真的觉得挺好用的。
0: 我以为除湿机除自己呢，除自己身上的湿气。
1: 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我在卧室放到卧室把它打开，
0: 嗯，
1: 睡的时候你会觉得卧室会干爽不少。
0: 嗯，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以前有一种叫做除湿脚贴，艾草的那个脚贴，
1: 有用吗？
0: 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它在心理上可以给你很大的安慰，
1: 是，
0: 就是它只要贴上去，可能你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撕下来，哇，里头有超多水。但是我听说哈，
1: 对，其实就自己的汗吧。
0: 对，好像就是不是我们想的那回事儿，但以前不懂的时候啊，就觉得哇，天哪，我的湿气竟然有这么多，一个晚上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个水出来，就心里会觉得很爱惜。但后来发现这好像是智商税哈。
1: 是，如果想要除湿气，其实可以吃一些薏米，薏米是除湿，
0: 红豆
1: 薏米粥煮一下啊。还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养生小知识，突然觉得自己挺行的呀，
0: 挺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具体的情况。今天的话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是中雨转大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
1: 嗯，后天呢依然也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这气温就又降下来了。
0: 是，那天气就是这样了。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我们来看到无所谓早上好，一大早就来给我们问好了哈。
1: 嗯，
0: 我们看到还有城东早
1: 早，
0: 依旧是熟悉的打卡方式，
1: 熟悉的小表情。
0: 是的，我们看到小一今天早上也好早哦，早上好。啊，另外的话呢，看到果果的留言2026哈，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关键词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
1: 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个 SK2 的礼盒哈，自带精致的礼袋啊，送朋友或者自用都是很好的。里面包含了这个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然后再免费送神仙水30毫升的两支，再加赠大红瓶面霜15毫升两支啊。我们的这个活动价呢仅需几百元哈，就可以到手5件套，让大家实现 SK2 自由。大家可以发送2026看一下我们的回弹链接。另外呢，我们的满减活动还是有在进行当中啊，满赠活动啊，消费满520送赠品2个啊，消费满1314呢直接送5大明星的赠品5个。那5个赠品我们之前也说过好多次了，就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什么有 SK2 的神仙水啊，赫莲娜黑绷带呢，还有 YSL 的自由之水香水，赫莲娜的绿宝瓶，以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每一样都是硬货。
0: 那各位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左海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然后呢，在上头可以给我们来发送一文字图片，当然也可以发送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关键词2026，可以来看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1: 我都长吧，但是会想到，哎，怎么比我还不内耗，就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你会在不同的朋友之间，去学习到一些，
0: 去切换这个角色
1: 身份。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朋友的意义吧。
1: 对，
0: 就你知道吗？他可能你那个不内耗的朋友在你这儿，他可能是你的小树洞。
1: 对。
0: 但是可能他转头到别人那，哎呦，内耗。
1: 然后
0: 我但我盲猜，就是他可能他总会有一个这种需要宣泄的口，或者需要宣泄的地方。那其实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城市小树洞的这种角色哈，就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0: 你有没有这种特别内耗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内耗的事情？具体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嗯，可以，
1: 或者就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啊，你有没有哪个阶段是特别内耗的？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经历了什么，或者是你后面是怎么走出来，都可以说一说。其实我就是一个人生有阶段性的人，
0: 嗯，
1: 我不是说
0: 我感觉到了，其实
1: 是不是？我不是说一直，比如说我都内耗，或者一直都不内耗，不是的，就是我有很长一个阶段是完全不内耗的，但是我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那段时间就会比较的内耗，可能那些事情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那我就会内耗。但是内耗完了以后，哎，走出来之后发现又不内耗
0: 了。那你觉得你内耗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你
1: 内耗的根源，其实我觉得往往都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无法掌控。
0: 哦，是吗？
1: 对，就这件事情不在你的掌握之中，或者不在你的就是能左右的范围之内，你就特别容易焦虑。
0: 嗯，
1: 如果这个事情你就是非常的手拿把掐的，你不会因为它去就是内耗的。
0: 哦，就我知道了，就是所谓的一种叫做不确定性。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感觉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是好像有一种失控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讲的
1: 这
0: 个点。
1: 对，就
0: 是这种感觉。其实好像我有的时候也会啊，就是如果假设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好像有点把控不了了，我就会有一点失控。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头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和家里人这个事情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了，就是我和我妹妹去旅行的时候的吵架。对，就是她就是一个属于
1: 不内耗的人。
0: 不是，她是属于那种拥抱不确定性的这种人，所以她就是无所谓。他都无所谓，
1: 明白
0: 我的意思。但是我是属于我太希望把很多事情都掌控好，然后呢，比如说出去我们不能误机，我们要几点到那里，然后我的行李我们要可能提前一两天要整理好。但 no， 他是属于什么呢？误机又怎么样呢？你就算是花几百块钱，花一两千块钱，实在又怎么样？还有个是不要担心，又没目击什么什么的。
1: 包括那我跟你妹妹一样，
0: 包括行李也是，她是属于那种今天早上飞机，她可能凌晨五点起来整理的这种。你
1: 明白
0: 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哇，
1: 就她不会去超前做一些规划，她就是比较随意。
0: 不是，她其实是这么说，她其实比较拖拉，就她从小到大还是属于比较
1: 拖拉的，
0: 比较拖拉的这种性格。然后她就是她会觉得，哎呀，我现在。不想收拾，所以他不想，他就拖到最后一刻。然后每次就是都非常着急，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就算我忘了带那又怎么样，没关系，就类似这种。就是他这么做其实就告诉我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人生不确定性它才是你最最重要的确定。
1: 就是我能理解
0: 太多的不确定，这很正常。
1: 就是你们俩性格是两种性格，我能理解，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但我就属于你妹妹那个角色，可能我也是比较就是不太爱做规划那种人。但我身边有的朋友是他，比如说今天做，他会做今天整个的规划，要干嘛干嘛。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没做成，或者说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他这个没有办法完成，他会非常的难受。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
0: 对啊，但是我后来我就在思考，因为那次争执以后我就在思考，好像他讲的也没有错，就是人不确定性是很正常的，
1: 是，
0: 但是只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抵抗自己的那种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的那种本能。就这是一种需要训练的能力。
1: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说到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你还很年轻，然后一切东西都是你会觉得无所谓，在你的掌握之中，或者说我就算失去了也无所谓，就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内耗，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是不内耗的一个人。但是我到了三十多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到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又没有达成一些你以前的想要完成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些不满意，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
1: 就是你对自己很多东西都不满意，然后这个时候也人生又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了之后，你会有种焦虑，就是紧迫感，就觉得哎，我都这个年纪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0: 哎，所以人家说就是人到中年，
1: 对对对，
0: 特别容易有这种所谓的中年危机。
1: 对，
0: 我觉得中年危机其实有一部分的体现，除了是你刚刚讲的可能对于你当下的自己不满意以外，可能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你开始会变得有些内耗。因为你对自己的不满意，所以你会对自己有要求有期待，然后你没有做到的话，你可能又会 就是有一些对于自己的这种失落或者指责，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到了中年哈，其实还挺难的，因为你其实各个方面你的压力都是很大的。首先在职场上，你可能需要寻求再进一步，在生活当中，你上有老

0: 下游小，然后呢可能有一些话你可能不能对很多人说，
1: 是的，
0: 或者说你可能有些话你会开始控制，我也许不对人说，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又不能够不看到你的这个情绪和你的那种失落，
1: 是，
0: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需要一个倾听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平台就可以是大家一个倾诉的对象，那各位可以来匿名，然后来说一说自己这些年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内耗的时刻。
1: 对，如果你想要就是匿名的话可以括号一下求匿名，我们可以来匿名啊。无所谓，说我应该不内耗，我是这样想的，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这个思路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不是所有人他都能够做到这样的想法的。
1: 我倒是不会因为就是别人的评价或者什么这种很内耗啊，我也跟无所谓的想法差不多，就是我不太会就是觉得我自己是怎么怎么很有问题这样子，但是我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就是东西我不满意，然后对自己产生一些内耗，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内耗的事情。
0: 是的，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